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

0: 鼻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来关注本期内容。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个很有趣儿的针，它叫做动筋针。那么动呢，我们说哎，这个是有一种波动的感觉，筋呢是筋膜的筋。那到底动筋针是应用在什么样的领域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针，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来去干预到我们哪些的身体的一些不适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请到我们的新朋友，来自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那张立红主任。主任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5: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那老师今天也带来了动筋针，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来看一看，通过这个镜头跟大家展示展示到底长什么样。
6: 对，
5: 我们先不用打开那么细，因为这个太细的话可能看都看
6: 不
5: 见了，是不是？
6: 对对对，
5: 这个长度呢，我用手来量大概15公分，
6: 75公分，
5: 75公分。
6: 对对对，它有三个型号，一个是40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75公分。
5: 哦，
6: 对，我这个是属于长的，75公分的。
5: 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这种针灸的爱好，愿意这个去找老师给做一做针灸。那针灸的针呢，可能跟这个比
6: 不一样，
5: 不太一样了，是不是？
6: 对，它的粗细长短可能是一样的。
5: 这回我们就把它打开吧。
6: 对，它里面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5: 还不太一样。老师给拿出来看一下啊。
6: 好，
5: 看看哪里不一样。
6: 它这个上边首先是有一个套管的。那么说我们打开之后把针取出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哈，它上边是有螺旋的。对，它上边哎好像能看清，它上边是有螺旋的。
5: 这个咱俩能看清，
6: 哎，对对对，
5: 但他们不一定。
6: 我看看啊，
5: 因为太细小了。
6: 对对对，
5: 就是这一根针呢，我们一般如果您扎过针灸的话，那可能就是比这个要短一些的一个针，扎到某个穴位。
6: 对， 对， 对，
5: 但是这个呢很有意思。仔细看它这个针的部分，
6: 是有
5: 上面是就像把一根这个平滑的针拧了一下，
6: 对对对，
5: 那么这个
6: 拧多个流纹螺纹在上边的，
5: 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6: 对，它是这样的哈，我们这根针，比如说我们普通的针，我们是直接刺到穴位上的，但是我们这根针呢，是通过我们精准的找到这个动筋点，把它呢这个刺到这个动筋点，那么说它基本上都是在第二层，比如说我们的穴位，基本上我们是直刺或者是斜刺，但是这根针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平。刺的啊，所以呢它对这个身体的伤害特别小。那么说它这个因为它有螺纹，所以呢它可以跟我们这种浅层的筋膜制到一起啊，通过我们的手法我们可以给它制针，充分制针之后呢，我们进行有限提拉和极限提拉，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筋膜呀大面积的松解开，所以呢它对这个处理筋膜的这个粘连呢，还有这个筋膜的这个打结啊，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
5: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感受到的针灸呢，是直插到穴位当中的。
6: 对对对，
5: 那这个筋膜针呢，就像我们穿针引线是把它缝一下，就是大概是从皮肤的这个是叫表层呢，
6: 哎对，
5: 表层
6: 浅层，
5: 浅层穿进去，然后呢它依然在浅层的这个游走停留，
6: 对对对对，
5: 它完全不是扎到里头，是平平 平行于我们的皮肤的。
6: 对对对，80%-90%的这个针刺都是我们水平进针。但是比如说一些特殊的部位，比如说我们松解梨状肌的时候，那我们是直刺的，因为梨状肌它是深层的肌肉嘛。
5: 嗯，
6: 对，我们浅层的时候我们是够不到它的。
5: 今天时间紧张了呀，不然我们。

0: 找一个模特来现场扎一扎哈。
1: 有机会我们给大家那个现场操作一下。
0: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说那又没扎到深层的那么深的穴位，有的时候疼起来感觉都不是表皮疼，是里头的这个筋啊、蹬的这个肌肉啊，那都挺深的地儿了。那你这扎表皮只是一层薄薄的筋膜，能起到效果吗？
1: 对，
0: 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咱们在片花之。

0: 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筋膜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 嗯、
0: 是物理性的变化还是化学性的变化，才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肩颈疼痛、肩周各个方面的这个不适的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一些疼痛，比如说从肩颈、腰背、骨骼疼痛各个方面，那适不适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动筋针，那怎么样去干预，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主任也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视频端、
1: 嗯、
0: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1: 啊、
0: 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这就是我们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同名视频号，第一个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个会呢是学会的会。另外呢，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来学养生化健康。那点点关注，继续分享我们的朋友圈。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请到长春市陆园区中医院我们的针灸康复科主任张丽红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本期内容。我们的这个动筋针啊，其实可以干预到全身很多的地方，而今儿呢我们就重点说一说肩颈的疼痛。那说到动筋针，刚才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和困惑、
1: 嗯、
0: 是不是您的患者朋友也会问说，这么表皮的一个动的这个筋膜就能够牵拉到或者说干预到我们多年不愈的肩颈的问题吗？感觉这疼都疼到膀子缝里头了，那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1: 对，其实主持人问的问题我在这个日常工作中患者也会来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么说我们这个针呢、啊、看似就是这个插入的是这个浅层的筋膜，那么我们可以叫做它是这个穿越啊、
0: 穿越了，
1: 对，是穿越了啊，在它的上边啊、
0: 哦。
1: 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一个这个简单的比方哈。比如说，我在给他做这个低头困难的时候，因为颈椎病会出现低头的困难，那么我在松解的呢是肩胛提肌。肩胛提肌呢，相对来说它的层次比较深啊。那我呢，我可以直接穿过啊，直刺这一块、
0: 嗯、
1: 那么我也可以在第二层穿越。啊，那么我做穿越的时候呢，我会给他做一个持续的有限的一个提拉，那么浅层的筋膜松解了，深层的肌肉也就跟着松解了。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浅层的筋膜可以通过浅层的这个有限提拉、极限提拉，那么最后呢达到深层肌肉的松解，这个针是可以做到的。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整个肌肉筋膜、
1: 嗯、
0: 全身好多地儿它都是链接的非常密
1: 的，对，
0: 我记得一位老师说你在这个旋转我们的眼球的时候、嗯、我们的胸锁乳突肌就会跟着动，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你看着好像它和这儿离着这么远、
1: 嗯、
0: 但是你真的你在动眼球的时候、
1: 嗯、
0: 有可能身体不光是这儿，还有别的地儿，它这个筋膜都会有这个链接。
1: 对对对，有的时候咱们就说牵一发动千斤嘛，
0: 啊，真的是这样。
1: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我们迈步走一步路、
0: 嗯、
1: 那可能都有200多块肌肉参与呢。
0: 哦，
1: 对对，
0: 你看我们有朋友说了，说在端午节的时候在新民大街体验到了主任的动筋针，
1: 对对对，
0: 缓解特别好、
1: 嗯、
0: 第三天就直接找您去扎第二针了。
1: 确实是这样、嗯、因为我们端午节的那次活动我们是周五去的、
0: 嗯、
1: 对，周五去的，完了之后呢，周一的早晨第一个患者就是我们在新民大街义诊的一个患者、嗯、完了之后呢，晚上我又给一个也是新民大街义诊的一个患者加了一个班，因为他是从这个高新那边过来的，他说主任，我这4点半下班，我都5点能达到，能看到、
0: 嗯。
1: 我说没有关系，我在等他哈、
0: 嗯。
1: 结果给他做完的时候都要快6点了，
0: 哎、
1: 从单位才能出来。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活动呢，嗯、大家是一种体验。
1: 对，
0: 可能人也比较多，
1: 嗯、
0: 大家比较踊跃。
1: 嗯、
0: 但是老师这个时间精力有限、
1: 嗯，
0: 可能体验之后发现，嗯，真是不错。
1: 嗯、
0: 那突然间想到啊，还有膝盖的问题，还有什么后背腰的问题，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这就成为一个由新朋友变成老朋
1: 友
0: 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嗯，说到动筋针、嗯，那么我们之前在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
1: 嗯、
0: 您就说了，说可能我们某一块的这个疼

0: 痛啊，肌肉啊，紧张拉伸，就好像把一张纸，本来平铺的一张纸，你给它稍微揉了一下，然后它就有褶皱了。这个它在您的中医理论，尤其是我们的筋膜当中，您再给我们大家也说一说好不好？
1: 对，那个主持人真是这个做了很多功课啊。我们在这个讲课的时候，老师都给我们拿过一张这个面筋纸，比如说它就像我们一个前那个薄薄的一层筋膜，它揉了之后就是。你经常的劳损啊拉伤啊，这条筋膜它就揉在一起了，
0: 就比如说我们坐姿不太正，
1: 对，
0: 或者大家翘二郎腿
1: 都有可能，
0: 就是你的这种肌肉的记忆就是会慢慢的对我们的这个表面的筋膜就会有影响了、
1: 嗯、对对对，
0: 你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就是一层膜嘛、嗯、
1: 对对对，
0: 那每一次我们动筋针、嗯、这个拎出来的那个膜大概有一两吗？没有大概有多少钱重、
1: 这个它还不能用这个颗数来评论它，
0: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
1: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呢会这个您是打折了对不对哈、
0: 嗯、
1: 之后呢我们把针给你精准的下到你这层打折的这个筋膜里边去、
0: 哦、
1: 完了之后呢我们做有限极限的提拉，您说的还真对，就是在我们提拉的时候针上有的时候会有缠药纤维出来的，
0: 就是我们说那个小筋、
1: 啊、
0: 就筋皮儿、
1: 哎、薄的小层
0: 小筋皮儿就出来了，
1: 对对对，你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
0: 啊、
1: 但是我们再次进针的时候它就会有阻碍了、
0: 嗯、
1: 那我们把针拿出来的时候上边会有一个浅浅的筋膜在上边的、
0: 哦、
1: 对，那么我们拉那可能观众朋友又问了，那我们这种拉伤会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呀？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它是不会的、
0: 嗯、
1: 因为咱们的这个筋膜是特别的浅啊，特别的薄，就像一层薄薄的膜，我曾经这个解剖过这个羊肉哈，它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筋膜、
0: 嗯、
1: 其实你给它拉完了之后
0: 解剖过羊肉
1: 对、
0: 哦、
1: 春节的时候
0: 也是为了去了解
1: 这个
0: 筋膜
1: 到底是一个，
0: 其实不光是人还有这个动物都有筋膜、
1: 嗯、有的，对，
0: 就是筋膜我觉得它是一种保护性的，是不是、
1: 哎、可以这么说，
0: 它保护了我们整体里面的这些肉、
1: 嗯、
0: 血液，它能够很好的包裹
1: 血管神经，对
0: 对，我前两天在看一个科普视频当中也说、
1: 嗯、
0: 说我们的皮肤有多重要，因为你的皮肤才把我们整个的人体它这个塑形，它把一个好多的内脏我们的器官把它包裹在一块，而皮肤的松与紧它也对内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是有弹性的没有弹性的松懈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有变化，那筋膜其实我们可以对比着看，对，
1: 它可能第一层的保护呢我们是皮肤，第二层我认为就是这个筋膜，
0: 对，
1: 当你这个筋膜要是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的周身，你说你的关节你的肌肉，你包括会压迫这个神经，包括压迫这个血管、
0: 哦、
1: 你比如说像颈部压迫神经了，它就会出现头晕、
0: 嗯
1: 恶心呕吐前两天我就会有一个患者，他就恶心的特别的厉害，他到处看，包括什么头部 CT 也做了，核磁也做了，都没有问题，甚至都去想别的办法了，最后来到我这块，我们做了几次之后，真的这个眩晕其实当场他就已经解决了，完了又巩固了几次，他这个恶心呕吐也就缓解很，甚至就消除了、
0: 哦、
1: 完了还有呢，比如说我刚才说压迫的是神经，那比如说压迫血管了，他会出不是，刚才是压迫的是血管，那么如果他压迫了神经了，他就会出现麻木，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来的时候就是手指头麻呀，那么当时给他松解了一个斜角肌，完了之后这个麻是当时就消除了，所以就动筋针它治疗它有一个神奇的疗效，什么呢？它一定是一针有一针的效果、
0: 嗯、
1: 一次有一次的疗效，
0: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片子、
1: 嗯、
0: 很多人会拿着这个影像片子来找医生、
1: 嗯、
0: 说你看我这片子骨骼也没啥问题、
1: 嗯、
0: 为啥就这么疼、
1: 嗯、
0: 或者说可能看到有增生了、
1: 嗯、
0: 那您再给患者去解决筋膜啊、
1: 嗯、
0: 包括调理的时候，您会对着片子吗？还是通过查体的方式更多呢？
1: 其实我们片子是一定要借鉴的、
0: 嗯、
1: 啊。您比如说哈，如果他这个片子，比如说咱就说这个腰突，那么说他压迫了严重的这个椎间管出来之后，椎间管导致狭窄压迫神经了，也不一定是我们能解决的，我们只解决它这个软组织损伤的问题啊，比如说轻微的间盘突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是严重的压迫了这个脊髓，严重的导致椎间管狭窄了，那个可能就不是我们这个针灸可能解决的了、
0: 嗯、
1: 可能你就得去骨科了、
0: 哦、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也有人会认为说只要我骨骼没有出现问题、
1: 嗯、
0: 没骨折、
1: 嗯、
0: 那这个养一养就好了、
1: 嗯、
0: 但其实我们用经验告诉大家，多 年的这个经验，身边有好多朋友说，有的时候光靠养不一定真的能把骨骼或者肌肉拉伸筋膜损伤的问题养好，而是应该及时的进行干预才行。
1: 其实主持人提到这块，我还是建议一下子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哈，有病一定趁轻

0: 趁小病来治。就是当你比如说，我说我们有一些患者，他的效果特别的明显，就在哪呢？就是他是酸，他没有影响他的关节活动度，没有影响他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几次。哎，就解决了。但你要是严重的影响他的关节活动度了，比如说像那个腱柱炎，你都抬不起来了，就形成了冻结肩了、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你想那么简单的解决好像没那么容易。对，就没那么容易，
1: 越早干预越好、
0: 哎、对，越早干预。
1: 但是您干预过的就是印象比较深的、他已经多少年都出现的老问题，在您这儿可能瞬间解决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还记得吗？
0: 有这样的患者哈、我们这个腰疼疼了这个将近20年了啊，将近20年了。那么说，我们通过这个动态的一个检测啊，我们精准的找到他的责任肌啊、
1: 这个很重要。
0: 把这哎，对，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把这个针精准的下到他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啊。那么我们这个找这个痛点，他不是找阿是穴，也不是找他这个啊，就哪儿疼扎哪儿，这个不是。他一定是通过我们这个动态的分析、动态的检测，那么精准的定好这个责任肌，那么。哎，往往真的就会有一次能解决90%。
1: 就不是头疼一定医头，脚疼一定医脚，是要找到跟他解决他的链接的这个完全链筋点。
0: 哎，对，
1: 就像我们说
0: 动筋点。
1: 哦，叫动筋点。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理论上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找点是基础。对，你这个点找的准不准，那它决定你最后治疗的成败的。
1: 太重要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您我看也有相关的这个介绍，您也是师承是吧？
0: 对，师承这个陈德成博士、
1: 哦、
0: 是我们动筋针的发明人、首创。对对对，包括我们
1: 那未来有没有考虑过也带徒弟？
0: 我是有考虑
1: 的。有的哈，
0: 对对对，
1: 也可以考虑一下。
0: 我从了这个从自从学习动筋针接触动筋针，我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做这件事情、就包括周六周日家人啊朋友啊啊亲戚啊我都在做、如果是今天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基本上自己能够得着的地方我都会给自己扎的、我也会认真的体验哎患者的这个痛苦、对不对？我们这个针到底有没有痛苦啊？
1: 是这样。
0: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不到这种无痛，那么现在基本上啊大多数我们基本是在无痛状态下进行的。
1: 我的确感受过主任的这个动筋针、是还没有等感觉到疼的时候已经扎进去
0: 了
1: 啊，就非常的快。
0: 对，快，对，进针几乎是不疼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块是有这个套管的，所以快速的拍进去它是不疼的，
1: 瞬间就像蚊子在、
0: 哎、
1: 当你发现痒的时候它
0: 已经完事了，
1: 已经吸完血了是吧？大概是这么个思路。
0: 对对对，
1: 就是非常快。
0: 对，
1: 越快的时候呢可能它越产生的那种疼痛的反射点
0: 就
1: 越
0: 少、哎、
1: 就
0: 越
1: 少、
0: 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其实针已经进去了。我往往跟患者说哎，我这针已经完事了，他说没疼，但是可能略微有一点疼痛，就是在我们在做有限和极限提拉的时候，但是呢那个绝对是在正常的一个患者能够忍受的范围内。对对对。而且呢我后来我在这个临床我会发现这个动筋针的治疗是拉近了我们跟患者的这个关系，因为我在不断的跟他去沟通、而不像我们做普通的这个针刺扎完了哎，你就在那等着我半个小时来扒针就完事了。而扎动筋针呢我要时刻的跟患者去沟通啊，那么说呢哎问他的这个感受。而且呢我们把这个针做完了有限极限的提拉之后，他自己感觉哎呀松开了。对，当我们动筋针的这个美优美的这个声音啪的一下响起的时候，其实患者和医生瞬间就心情舒畅了一下。因为啥？他松开了。
1: 您刚才形容了优美的瞬间的这个啪的一声。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筋膜找到了，通过螺旋的这个动筋针的这个针给它旋出来之后，它会有一个断裂的过程。
0: 对，松解之后它会有一声瞬间的有一声啪的一声响。
1: 这声响代表着是把它跟原有的我们那个筋膜蹬
0: 开
1: 了吗？
0: 对，拉开了。
1: 蹬开之后它有可能还这两个断裂的筋膜还在体内，还说应该能拿出来了呢？
0: 其实它是不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针身会缠绕一些这个纤维肌纤维啊、这个也那个没关系，就是你带不带这个肌纤维它的作用都起到了，
1: 就是抻拉我们的这个肌肉组织使我们骨骼特别难受身体很难受的这个
0: 筋
1: 膜是给它
0: 拉开
1: 了。
0: 对对，
1: 这是一种物理性的断开吗？
0: 对对对。
1: 那它未来还会再链接吗？
0: 其实我们接下来，哎，对，那个主持人你提的特别好哈。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做运动。对，我们通过带针运动，这个针我拉完了之后，我是给它再放到第二层的。比如说我就是扎到第三层，那我再给它拉完了。

0: 松解完了之后，我也会给它放到第二层。那么放到第二层之后，那么它是带着运动的。
1: 嗯，
0: 对，这个运动呢，是我们有自己的运动方式的。啊，因为
1: 我再过一下脑哈，就是先在第三层，
0: 哦哦，
1: 第三层给它断开了，
0: 对，
1: 然后你再把它再放在第
0: 二
1: 层，把这个膜还是针放在
0: 针放在第二层，
1: 这时候通过运动再让它平铺这个筋膜，
0: 哎，对对对，哦，我们再把这个筋膜二次的一个松解，
1: 太有意思
0: 了，完
1: 了
0: 之后呢是再平铺，那么它变得柔软了，有弹性了，啊，血液呢循环过来了，那么它的疼痛就会即刻的消除，
1: 回到你一开始不疼的状态，
0: 哎，对，
1: 重新开始，
0: 哎，对，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给他松解完了之后，好多的患者，比如说颈部哈，松解完了之后，好多患者跟我说，哎，主任，我的眼睛都亮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呀？他的血供上去了。
1: 是的，
0: 对对对，
1: 你会发现，哎，怎么头脑也清醒了呢？眼睛原来的干涩也会，视物模糊也出现了这个好转呢。
0: 对 对，
1: 整个你的这个后背牵拉的，就像你背着一个麻袋或者被人牵着那个绳，感觉
0: 就
1: 被放松了。
0: 对，就被放松了。
1: 我真建议大家可以有时间去到我们长沙市六园区中医院找找张主任，感受感受哈。如果真的常年被颈椎、腰椎、骨骼的问题所困扰，那不妨去感受感受。今天呢，我们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您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会都会看到。那比如说有人说，那我现在的一个症状可以细说一说，适不适合动筋针呢？那对年龄有没有要求？对慢病有没有要求呢？对晕针的有没有要求呢？您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主任第一时间看到会给大家进行回复。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哦，不对，从我做起。
3: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4: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3: 那什么是使命？
4: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5: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4: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
5: 百年风华，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

0: 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

0: 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我们的专业人士张丽红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动经针。刚才呢，在上一时段我们这是了解了不少，是不是？说到动经针，那其实也有朋友会说那什么样的类型，什么样的病症适合去扎动经针，咱们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3: 啊，好的好的，这个动经针呐，它适合的人群很广泛，啊，比如说咱从这个头上开始说啊，从头开始说，比如说头痛啊，肩颈痛啊，我们所说的什么颈椎病啊，胸廓出口综合症啊，啊，比如说肩周炎呐，啊，肩袖损伤呀，啊，包括这个肱二头肌的长头肌腱炎呢，啊，这是肩关节的，比如说还有这个腰痛，那么腰痛，比如说慢性的腰肌劳损呐，腰间盘突出呀，啊，比如说坐骨神经痛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梨状肌综合症啊，那么现在还有好多，比如说什么骨放肌的损伤啊，啊，还有这个大转子的这个拉伤啊，都会有啊。现在还有叫什么大转子疼痛综合症的啊，
0: 这叫什么病？
3: 对呀，
0: 大转子，
3: 对，疼痛综合症，对，完了还有呢，我竟然见过一个患者，他带来的这个核磁的报告，说是叫骨方肌的一个损伤。对，现在因为这个检测的仪器越来越精密，它越来越精准到某一块肌肉了，所以呢，这是给我们临床又提供了一个更主要的一个依据。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监测和检测的仪器，就是说在扎之前，我们要通过仪器怎么来判断？
3: 其实，如果是说它带来这个核磁，那我们要遵照这个核磁的这个报告。
0: 本身
3: 如果
0: 它
3: 要
0: 报告，
3: 哎，对，它要是没带，那就是通过我自己的检测，啊，通过我的动态检测，比如说这个患者的这个他指哪儿疼，完了之后呢，那不一定是他指的疼痛就是他的病灶部位，我再通过我的动态分析啊，这个关节活动度的一个检测，那么一个疼痛范围的一个检测，那么说呢，我来精准的给他定这个动经点。那么这个腰这个病啊，就是很多啊，那么咱们再往下说，比如说这个膝关节炎呐，啊，半月板的损伤啊，啊，这个交叉韧带的一个损伤啊，啊，那比如说还有这个踝关节的扭伤，那么前几天我就做了一个踝关节的一个急性扭伤啊，这个效果都会非常的好啊。完了，比如说还有足底筋膜炎呐，还有我们的网球肘啊，啊，还有这个弹响指啊，那么还有这个腱鞘的囊肿啊，所以它这个适应症特别的广泛。那比如说啊，这个说来说去，这些都是一些软组织的损伤。那比如说我脏腑的问题，我可不可以调？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它脏腑的问题它也是可以调的，
0: 这就更深层次了，
3: 啊，
0: 是不是？
3: 那就说明啥呢？就是人体是由一个大的筋膜，你脏腑有脏腑的筋膜，那么肌肉有肌肉的筋膜，对吧？哈，那么说脏腑的筋膜，比如说这个胃肠功能的紊乱，还有这个胃酸的这个反流啊，还有这个，比如说便秘啊，还有这个尿这个，比如说这个尿频啊，或者是尿便障碍。完了还有呢，男性的性功能障碍，那么女性的痛经啊，宫冷不育呀，啊，还有这个崩漏啊，我都是调过的 啊，
0: 这个真的是很广泛、啊。
3: 对对对，
0: 不光是我们想到的，就是一个骨骼的这个肌肉的
3: 问
0: 题。
3: 对，完了还有一个大家这个美女最感兴趣的就是

0: 它可以减肥塑形。
1: 我刚要说，难道也有减肥？
0: 对对对，它是可以减肥塑形。那我们曾经最佳的这个业绩是，上腹部86.5，我们减完了是变成82，一次性减了4公分。
1: 嗯，
0: 那么说这个脐周我们是从89减到86，下腹呢稍稍差一点，下腹呢会1厘米。啊，最好的时候我们上腹能达到4.5厘米、
1: 哦、
0: 啊，对，是非常可观的。
1: 很多女孩子听完之后可能
0: 就
1: 更欣喜了、
0: 它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分量你不一定就是能掉多少、
1: 嗯、
0: 但是你的形体一定是变了、
1: 嗯、
0: 啊，形体是能变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好多这个减肥的这个产品可能是哎这个重量下来了，但是肌肉的松弛我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对吧哈。但是你用了动筋针，它是在减肥的同时它是塑形的。对，就包括哎呀我这个胳膊的这个肉、
1: 白白肉，
0: 对，我也可以去做，包括大腿的局部的肌肉的这个丰满，我们也可以用动筋针去给它减肥、
1: 嗯、
0: 啊塑形。
1: 这个面是比较广的。
0: 对， 对， 对。
1: 可能还会有人问了说呢，一般您说针灸啊就可能都得一次去个连续多少天，还得有个周期、那动筋针呢老师是一次就能解决问题呢，还是说有一些疾病是一次可以解决，有一些呢也需要多次的呢？
0: 好的，那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比如说哈，你要是一个急性的腰扭伤，或者是急性的这个颈椎的一个那个脖子的一个那个扭伤，就落枕吧，咱传在这个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一个落枕，那好，基本上我们就是一次最多也不会超过3次。完了这个针呢好在哪儿呢，它不是天天扎，我们一般的呢是一周扎2次。
1: 嗯，
0: 对。那比如说颈椎这块我左边也不好右边也不好，那可能我今天给你扎左边，我明天给你扎右边
1: 啊、
0: 但是呢你下次再来就3天以后再来了。
1: 嗯，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有隔个3天呢、
0: 对，因为它这个筋膜是有一个修复的过程的
1: 啊、不能说我天天来，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0: 哎。对啊、
1: 筋膜像您说的好不容易蹬开了然后铺平了，你不能马上再去打扰它，
0: 持续的再去松紧、这个是不对的。对，一般呢我们同一个部位我们是3天松解一次、但是不同的部位，比如说哎呀我今天治颈椎我明天做腰，那没关系，你明天还可以来。对，因为现在这个颈肩的问题和腰腿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在这个中老年这个朋友患者朋友身上它是同时发生的，它并不是说的哎我就脖子难受，其实好多伴随着腰也是难受的、所以我这样的患者就是多数他都是啊他今天是做这个颈椎啊，完了过2天他又来做腰，完了甚至呢他会带着他的家人，就往往我会出现啥呢，本来我是在那做治疗的时候约的是一个患者，一抬头哎呀家里边人都来了，
1: 全家总动员、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一批这个教师的这个患者群，就说他们来了他会把办公室的这个人都带来。对，
1: 这就是特别受欢迎的动筋针。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惠养社会健康的平台向大家这个了解，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动筋针，有可能说完之后就有很多人动心了，不光是动筋针了还动了心了哈，就可能要动动腿直接去了感受感受，然后带着我们自己这个多年的常年的老毛病，希望可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也有人说了说那你看它不光是筋的问题，肌肉啊筋膜啊甚至骨骼可能都已经增生了，这样的难不难呢在您这儿？
0: 它是这样的哈，如果真正有骨质的增生的这个问题，这个是实质性的这个改变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呢比如说有小关节的紊乱，我们通过松解筋膜最后达到筋柔骨正。对啊，所以说它这个我们是可以调理的啊。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呢，我还会轻轻的给患者做手法。所以这都是我对患者的一个偏爱的啊、所以我是不惜花掉我的个人时间，就是希望患者能有更好的疗效。对，完了最后呢，哎，通过我针呢松解筋膜，通过我的手法呢再回正这个关节，最后真正达到筋柔骨正，那么彻底的给患者的这个疾病给他调理好。
1: 而且呢，老师在这个做完动筋针也会教大家几个动作。其实我说，有的时候生活习惯，我们的坐立行走的这个姿态也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并不是说这一次扎完了你就彻底什么也不用管了，该低头低头，
0: 那不行
1: 啊，是不是？你的坐立行走还是有所要求的，
0: 那是肯定的。比如说哈，像我的朋友，像我的患者朋友，我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带针运动，我会把这个动作每一个动作都会认真的教给他。 而且呢回到家我是留作业的
1: 啊，
0: 对对对，
1: 还会有作业，
0: 甚至呢我会把这个颈椎的这个保健操会发给他，对，让他比如说在一个办公室，哎，跟那个同志们啊，这个工作闲余的时间，中午休息的时间，
1: 一起动起来，是不是？
0: 动起来，对。其实我更倡导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运动方式，
1: 对
0: 对，而不是说你跟我治疗之后，咱俩就这一面之缘，咱就结束了。我在我的微信这个朋友圈里边。80%是我的患者朋友，对，我会经常跟他们互动，我也希望经常听到他们的反馈，那么这样的话呢能更多的促进他的这个疗效，那么也能给我提出更宝贵的意见，我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的调整我自己的治疗方式，
1: 这是一种互动，不断的交流，就会得到更多的信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惠阳生活健康，让我们共同了解也是揭秘动经针。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惠阳生辉健康，我是惠宇。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也是针灸康复科主任，我们的新朋友，未来也将是我们的老朋友张立宏主任。说到这个动筋针，那我们可能也不少人现在已经了解了，它挺长的，那大概这个没有到这个一拿的长度，但是呢也大三分之二的这个一拿的长度，差不多，但是呢会解决我们身体很多的问题。刚刚您也提到了从头到脚，包括有人说那我崴个脚脖子，这个是不是也可行呢？
1: 可以呀，
0: 可以哈，
1: 对，
0: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崴了脚之后一瘸一拐的，非常坚强的照常上班学习，觉得你不能因为这个请一天假吧，但是呢有的时候该干预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得干预，
1: 对，必须的啊。对，其实不要觉得这个小的这个慢性的一个疼痛，哎，过几天我就好了，但是事实上它的病根是留下了，你比如说你再次不小心可能崴的还是这只脚，有没有发现崴的哪只脚下次
0: 还是，习惯性崴脚也是有的，
1: 性崴脚，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就有一个患者的家属，其实他这个应该差不多得有两年了，完了之后呢崴了一次脚脖子之后告诉我，主任这个点还在疼，完了那天哎正好我就给他就一针啊，一针扎了两次，他告诉我不疼了，找不着自己的痛点了，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针呢，它不单解决你急性的问题啊，你当时的损伤，它更主要是你这种千年不愈的慢性损伤，
0: 千年不愈的慢性损伤
1: 对它也是可以给你给你这个解决的，而且它解决起来之后呢也没有，我后来发现是不是这个病程长，但是只要你关节不制动，其实它花费的时间跟你急性损伤的时间其实差不了多少，对对对，但是一旦要是影响到你关节活动的受限了，比如说那种动筋筋，其实那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就是50斤，
1: 对对对，对，完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比如说面瘫，面瘫这个我为啥要拿出来特意分享呢，我们有一个患者面瘫是4年了啊，特别特别爱美的一个老太太啊，她那个面瘫到处去治，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我一张嘴，她的眼睛就无限的缩小，就无限的缩小，就是哎，慢慢慢慢就缩回去了。就是这个，因为她爱美呀，所以她一动嘴角，她眼睛就动；她一动嘴角，她眼睛就动啊。完了后来呢，之后其实那天我也是在尝试哈、啊，就给她扎了一次。那眼睛再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0: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所有的面瘫啊，肢体的一些，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脑部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手的这种肢体的问题，面部的肢体，它是不是也是筋膜一下子瞬间就聚集在一起了呢？
1: 但是比如说哈，你要是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我们还不能用这个解释，就刚开始的瘫痪，我们不能用这个解释。但是呢，如果它长期慢性的迁延，它一定是有筋膜的这个粘连，比如说我这个偏瘫患者，你看偏瘫患者他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就是这个呢，我们动筋针其实是不直接治疗的，或者是不是很合适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科是康复科，那么说他脑血管病的患者是占主要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会挑选一部分患者，我来给他解决肩痛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就抬不起来啊，他每次做运动的时候这个手就到这个范围，但是我把他肩关节疼痛的这个筋膜给他松解开之后，哎，他一下子就能180度了，对，所以呢，那我们在这个偏瘫患者身上，这个肩痛，我们可不可以解决？其实我们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啊。那么前两天我有一个患者，他胳膊其实他的肌力还是可以的，他抬不起来，那么我们松解完了这一针之后，就一针哈，一下子啊就
0: 太开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给患者带来的震撼是他前所未有的、对，所以呢我们这块的这个患者对我们的依从性就会特别的好，对，完了每次来住院的患者也好，门诊的患者来也好，他都说哎，主任，就是我就扎那特殊的针，那叫什么针呢？筋针，他说是筋针、啊、
0: 特殊的针，
1: 对对对，是特殊的针、其实我说就是动筋针啊。所以呢每一个来到我们这的患者，我们都会认认真真的给他做评估啊，给他做检测，那么只要是适合我们扎动筋针的患者，我们是一定是给他做到这个最好的服务啊。我也希望有这个面瘫久治不愈的，那么也可以到我这块来尝试，也许我会帮到你。
0: 说到这儿呢，我还想到了身边有一群热爱运动的伙伴们，
1: 嗯嗯，
0: 动不动会打羽毛球啊，打网球啊，或者跑步啊，也会有很多运动伤，比如说网球肘啊，这个膝关节啊等等问题。当然了，像您说的，如果还没有达到关节的损害之前，出现的一些制动的问题，或者说这个运动某一个点出现的一些疼痛的问题，不妨也可以尝试我们的动静针。
1: 对，
0: 今天说了这么多，最后一点点时间也交给我们的张立宏主任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哈。那到底那个用短短的几句话说什么是动静针，能解决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大家针对这个动静针适合所有的人群吗？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啊，我们这个动静针呢是由这个陈德成博士首创的啊，他是呢基于中医的筋经理论，那么还有这个筋膜理论，现代的筋膜理论，还有这个现代的解剖学，还有这个运动康复学的这个理论啊，完了之后呢，我们是用特殊的这个工具啊，它是一个螺旋的这个针的这个工具啊，我们通过三步一流程，那么患者的主诉你是哪疼啊，我再通过动态的检测，那么说定准他的责任肌，定准他的动筋点，我们把这个针下去之后进行这个有限极限的提拉，把你这个筋膜给你打开之后，你的疼痛会消失，你疼痛消失了，你的关节活动度就打开了，你的功能就恢复了。对，那么说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那么下呢，我们做到这个十几岁的孩子，那么上到呢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是可以的，它几乎没有什么紧急症。对，它是跟我们针灸的紧急症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患者醉酒啊，比如说贫血呀，就是这些比如说空腹啊，那么这些我们不扎。对，那么其他的他几乎没有紧急症的。对，
0: 比如说他血糖比较高的人可以，
1: 这个没有问题。
0: 血压呢，高的，
1: 血压高的也没有问题。
0: 那我再问一个，追问一个，那这个人本身有慢病，高血压、高血糖，你能解决吗？
1: 这个呢，他不治这些疾病、
0: 哦、
1: 啊。但是高血压这个呢，比如说你要是没有原因的高血压啊，我查不出来我是什么的，什么原因来的、啊，
0: 就它不是原发性的，继发性的，
1: 继发性的哈。比如说我们真的就是有这个经验，我们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头疼，我们把头疼解决了，他的血压竟然降下来了，有过这个经验。但是呢，他一定是因为头疼导致的高血压，而不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疼。对，
0: 可以相互链接。
1: 对对对。
0: 所以刚才呢，我们的主任也聊了这么多。我相信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可能再一次对动静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今天呢只是一个开启，未来呢我们会继续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全省乃至全国的好朋友共同了解我们的中医药文化的这些精髓，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些手法针法。那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在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共同学习更多的养生之法。再次感谢我们的张立宏主任，谢谢主任。我们再见。本期出诊会与复诊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上午9点半，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24

0: 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
3: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4: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3: 那什么是使命？
4: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1: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4: 新时代新征程，以时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6: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处暑过后，秋燥慢慢显现。今天跟大家分享养生小知识：处暑之后补水不能只靠喝凉水，可以适当的喝一点温润的汤水，不要一次性的大量猛饮水，少量多次补充，能够很好的缓解口鼻发干、嗓子发痒这类初秋季节的不适。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 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0: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5: 嘿，我真的。
2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7: 资讯全省共享，
28: 服务链接城乡，
27: 快捷三农资讯，
28: 实用服务信息，
27: 丰富社会新闻，
28: 鲜明评论观点。
27: 976城乡资讯联播，
28: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6: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0: 如今啊，奔现游是越来越火了，不少的市民周末不再扎堆大城市，专门跑到小县城去找松弛感。像划定市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突破102万人次，开疆鱼山林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聊一聊，您有没有过体验奔现游呢？印象最深的又是哪里呢？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4度到28度，最低气温16度到23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3度。今天来，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长春多点破局，激发县域经济新活力。录音报道：深耕光影沃土，重塑摇篮荣光。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白山松水间的红色回响。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奔现游，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吉林深耕品牌建设，激活国企动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我省产业项目多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长春市各县域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抓项目育企业优服务，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跑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请听报道。
2: 特色产业是县域发展的底气，长春市双阳区深挖优质梅花鹿资源，借鉴义乌小题大做的发展思路，推动鹿产品走出国门。全区涉鹿经营主体超2000家，从卖原料向做精深产品转型，依托一鹿一马、一品一马溯源体系，把小小梅花鹿做成富民大产业。
3: 培育万头养鹿大村10个，千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16个，标准化养殖场覆盖率持续提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做大黑猪、梅花鹿等特色畜禽产业，深挖鹿血、鹿角帽等高附加值畜产品潜能，加快在建畜牧业项目建设，力争尽早达产达效。
2: 农安县多点发力，筑牢乡村产业底盘。国家级龙头企业华正农牧业深耕生猪全产业链，带动周边20万户农户增收。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加紧建设，投产后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前岗乡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采摘观光，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多元。
5: 当前呢，我市秋粮作物长势良好。我们还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加强秋粮田管，确保粮食有一个好的收成。
2: 龚祝岭抢抓长春都市圈发展机遇，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上半年产值突破42亿元，总投资2.5亿元的红旗备品长春中心库坐落于此。5G 数字云仓全面投用， AGV 无人车、4项立体库高效运转，整体作业效率提升70%，为全国红旗经销商提供备品保障，成为汽车产业链智慧物流的标杆。
6: 从订单的下达到咱们拣货到这个出验收的一个送货的过程，完全实现了一个自动化。
2: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长春市各区县找准发展路子，做强特色农业，壮大工业实体，培育数字新业态。从梅花鹿特色产业出海，到黑土地蓬蘑瓜果飘香，从智能工厂开足马力，到智慧物流枢纽高效运转，处处涌动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7: 快捷的三农资讯，
8: 实用的服务信息，
7: 链接城乡，
8: 全省共享，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1:35，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聊的是，您有没有过体验奔现游的这种感受呢？印象最深的又是哪里呢？微信平台上，山野寻风说了，我前段时间去了吉安，小城的节奏慢悠悠的，江边散步特别的舒服，当地的火盆吃着也很过瘾。晴天也留言说了，他说我去过珲春，一边看边境的风光，还尝了好多朝鲜族的特色小吃。林海故人也留言说，我更喜欢城市周边的短途游，山里的景色美，就是节假日吃饭住宿啊有点紧张。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电影

0: 的初心与记忆。近年来，长春市依托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以全链升级、跨界融合为抓手，让新中国电影摇篮焕发全新时代的光彩。
1: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长春立足新中国电影摇篮资源禀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扶持体系，尤其针对

0: 影视企业发展。依托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优势，长春投放专项观影补贴，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坐实电影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1: 电影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0: 近年来，长春加速完善电影全产业链布局，推进长春国际影都建设，20个标准化影棚顺利封顶，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形成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孵化、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果转化桥梁，通过电影嘉年华、产业论坛、作品展演等多元活动，打通影视产业上下游资源。
2: 依托长春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优势，将重点活动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落地新民大街，集合电影市集、露天放映、主题巡游等多元业态，让电影融入城市街巷，进一步丰富市民参与体验。
0: 立足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长春坚守精品创作导向，打磨优质影视内容。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联合推出《731》《刺杀小说家2》《长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收获口碑与市场双重认可。同时积极拥抱数字新技术，推动影视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造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以科技赋能实现影视创作创新出圈。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迎来了开馆1周年。自开放以来，展览把吉林地方史放到全国边疆史、民族抗争史的大框架下解读，兼顾宏大叙事与普通人的历史细节，成为全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文化地标。请听报道。
0: 一场以“岁展新章续荣光”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庭举行。讲解员们以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厅为实景阵地，为空军航空航天大学新生开启了开学第一课沉浸式大思政教育。新学员们跟随讲解员走进展厅，在吉林大地的革命史、奋斗史、振兴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5: 我们还为了今天特别做了一张观众的寄语征集卡，希望观众们能够在这张卡片上留下他们对于展览的参观感受，以及对于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的更多期待。我们也希望能够以本次活动为载体，引导广大群众从展览中汲取奋进力量。
0: 一年来，展馆累计开放318天，接待观众超27万人次。厚重的历史需要温暖的讲述，展厅建立定时公益、团体预约和志愿讲解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累计完成专业讲解超过2000场次。讲解员们将13万字的史料浓缩成生动的语言，架起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
5: 文物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是一段段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我们希望以展览为桥，让更多人读懂吉林。
0: 通过沉浸式教学和互动式研学，青少年在实景中感悟英雄精神，党员干部在史料中汲取奋进力量。一年间，展厅里时常可见久久驻足的身影，将军后代在油画前热泪告慰，外地游客在展板前凝神沉思，观众在这里找到了与历史的情感共鸣。
5: 站在这些实物史料前，听着讲解员姐姐还原的历史细节，才真正读懂白山松水间一代代人的坚守与拼搏。
0: 依托实物史料，展厅常态化开设红色研学、青少年实践等社教课程，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100个。同时，紧扣春节、清明、国庆等重要节点，策划了主题宣讲、互动答题等多元活动，让公共文化服务既有深度，更有温度。此外，展览成果已汇编成《吉林300年》一书，让历史走出展馆，实现更广范围的传播。未来，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将继续细化服务创新活动载体，全力打造全省一流的近现代史展示窗口，让跨越岁月的奋斗力量持续浸润人心。 同时展览签

0: 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带动了街区客流，形成逛历史街区加看通史展览的文旅新模式，成为长春城市文化新地标。
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2: 真情传递，
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2: 纵横城乡，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北京时间10:42，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聊的是，您有没有体验过奔现游？印象最深的是哪里呢？微信平台上，苏小莫留言说了，他说奔现游我有体验过呀，我去的敦化逛了六顶山小城啊，干净安静啊，压力呢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江川远阔留言说了啊，他说暂时还没有专门去过县城旅游，大多数呢都是路过歇脚的，以后呢想找个周末专门的去走一走省内的县城。微信夏天说了，去过梅河口，城市建设的做特别好啊，公园夜景也多，好吃的也多，吃喝玩乐配套挺齐全的。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4: 976编辑在线。
3: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推出18条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奔现游能够持续出圈，就在于各地立足本土禀赋，不断优化文旅供给，挖掘县域消费潜力。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县域文旅升温，为百姓增收致富注入了新动能。山东曹县探索汉服加妆造加跟拍的文旅模式，从售卖商品转向输出体验，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创业。贵州黔东南苗绣工坊活化传统技艺，把非遗变为文创产品，让绣娘们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县域文旅既是拉动消费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产业，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小城文旅的发展才有生生不息的土壤。一座县城被看见，或许始于一处风景、一道风味，但真正直抵人心的是烟火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温度。人们奔赴县域，追寻的不只是诗与远方，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千百座县城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温暖可亲的动人画卷。
4: 976每日关注。
3: 北京时间10:45，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宣布，法尔斯省南部发现7.5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眼下，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换新行动正在全省扎实推进。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集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6: 在吉林，一批国有企业培育的产品品牌已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比如群羊泉矿泉水、金桥地板、天竺纤维等。但从整体来看，省属国企仍存在品牌集聚效应不强、市场溢价能力不足、部分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下滑等问题。为补齐品牌建设短板，今年四月，省国资委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启动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换新行动，出台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换新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一场以产品品牌培育换新为切口，推动品牌建设与企业改革发展深度融合的行动，在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中全面展开。按照规划，到2028年，力争再培育出10个以上市场影响力突出的新锐品牌，搭建起企业加服务加产品三位一体的国企品牌矩阵。吉林群羊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怀波：
7: 严守品质观，在水源地保护和低碳生产上做出标杆，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6: 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智慧旅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强：
8: 一是要践行我们这个国企的责任吧，二是让我们这些轻投资少运营的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化中也可以游刃有余。
6: 质量立身，创新赋能，吉林省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首席质量官制度全覆盖，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引导企业依靠智能化产线改造、技术研发升级，把质量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品牌优势。今年七月，富奥、富维、大成、天竺等10个品牌成为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覆盖汽车零部件、生态食品、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重点赛道。富奥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封永刚：
9: 面向15/5，我们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规划研发团队扩充至2500人以上，研发投入累计超过50亿元，全力挑战营收规模翻番，持续以自主技术创新迭代产品，夯实产业链配套能力，积极拓展低空经济、液冷等新兴场景，以硬核科创实力擦亮吉林本土汽车零部件国企品牌。
6: 品牌既是市场竞争的硬实力，也是企业信誉和文化积淀的软实力。随着一企一策、一品一策持续推进，一个个具有吉林特色的产品品牌将在质量提升、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文化塑造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国企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做强实体经济，深耕绿色转型，提速项目建设，各地传统产业创新升级，边贸基础设施加快成型，新能源项目投产见效，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县域民营制造业持续提质升级，在长岭县，吉林盛恒宇牧业集团经过20余年深耕，从小型加工厂发展为集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牧业集团，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2025年产值突破4亿元。企业主打生态板、阻燃板等绿色板材，同时为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凭借稳定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10: 在工艺上，我们自主研发落地一种板材生产用浸泡装置，板材稳定性和环保性大幅度提升，同时呢，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损耗与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低碳生产。
0: 目前企业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并在2026年成功取得进出口资质，实现内外贸双循环。 企业还将追加1.5亿元投资，新建配套生产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进一步带动地方就业和产业发展。边境开放平台建设稳步推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主体工程

0: 日前全部封顶，项目进入内部装修、配套施工和设备进场筹备阶段。
1: 下一步呢，冷冻的机器设备要进入厂房，我们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地向前推进。
0: 项目投资2.2亿元，将建成智慧云仓、冷藏冷冻库房等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可进一步畅通边贸物流通道，完善口岸功能，推动长白边贸产业提档升级。绿色新能源产业持续扩容，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日前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入商业运营。项目共安装7台风机，配套建设66千伏升压站，每年可节约标准煤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2: 目前风机处于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工况，年度发电量大约在1.3亿千瓦时。
0: 作为全省新能源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该项目不仅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壮大风电产业规模，还将持续反哺地方发展，以绿色低碳产业助力吉林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北京时间10:53，今天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长春多点破局，激发县域经济新活力；录音报道，深耕光影沃土，重塑摇篮荣光；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白山松水间的红色回响；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奔现游，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吉林深耕品牌建设，激活国企动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我省产业项目多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7: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8: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

0: 钱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悬赏故事。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包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
5: 乡。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现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现如今啊，各地这高素质农民培训也是陆续的在开班哈，不少农民朋友都想借着这个机会学习一些新技术、新理念，提升自身的这种种养经营能力。那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哈，说想要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训，咱们到底怎么报名，怎么才能参加呢？稍后的农社点啊，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农技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9: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工作，努力克服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生产保持稳定。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单产有所下降，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国家医疗保障局了解到，近日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修订草案3次审议稿将提请大会审议。草案三审稿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挤占或者挪用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进一步强化了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记者近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截至7月底，17个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2244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新增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合作场站5162处。近日，第4届农作物转化体性状对比试验现场观摩活动在吉林公主岭成功举办。本次活动是今年系列观摩活动的第4场，继海南三亚、四川成都、河南新乡3站活动圆满落幕后，续写新篇，汇聚生物育种创新力量，聚焦黑土地2种升级，助力国家种业振兴与粮食安全保障。 近日，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发布首批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这批体验地涵盖海洋、湿地、潮间带、盐田及农业种植资源等多元生态类型，打开了公众认识自然、参与保护的新窗口。三地将深化特色生态资源挖掘，推动体验地成为展示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紧要关口，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湖北部分区域稻风湿虫量快速上升，病虫害防控压力徒增。面对严峻虫情，湖北省农业农村厅紧急调度，各地迅速行动，抓实科学监测预警，推进精准防控，全力打响虫口夺粮保卫战。
5: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9: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现在啊，各地正在陆续的开展这高素质农民培训哈，很多农民都想参加，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参加上这样的培训。马上呢，咱们有请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给大家来讲一讲。王老师，
10: 好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因为现在正是农闲时节，苞米呢现在也都抽了，可能孕育着它的籽粒儿啊，只有闲下来做什么呢？就得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了，要提升我们的素质。所以现在这个月我刚刚从华电回来嘛，各这个月呢各地的培训工作都是轰轰烈烈的开展着，有的是培训他的作物栽培的，有培训的是电商的，有的是培训村博的，就是乡村的土博，尤其这个专业可火了，现在好几个县最近这一个月都在进行中，而且发来的报道也都是非常非常。

常的好，所以大家要想学的话，哎，马上无人机的培训各个地方也在开展，大家要想这个月不待着，那你就得去参加我们这个农业培训。第一，到哪报名？到农业局去报名，还有几个地方可以报名，农广校、农机校、农业站，还有的呢是经管站，这几个都可以报名。因为是我们农业的项目，农民培训嘛，高素质农民的培训是农业部和财政部的一个钱，所以他就得委托我们农业部门来做这个培训。那报名呢，就得到农业部门去报名，你才能够享受这个待遇，所以这个待遇，你就是说参加10天、15天的培训，一分钱也不用你花，还给你上保险。出去考察的时候呢，那么带着你们上很多很好的地方去观看，是吧？去考察。那么如果说这几地方还没有报上名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完然后呢，我告诉你上你们的地方找谁去报名。因为他们各地都有这个，过去叫阳光办，现在叫做新，叫做有的叫人才中心，有的叫高素质农民培训办公室，叫法都不一样。就是农广校那个都是统一一个叫法，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或者叫农民科技教育中心，这些你都可以报名的。如果你是这个合作社负责人的话，那么经管站他要的任务就是培训合作社负责人的，那么你可以上经管站去报名。经管站这块报名有，哎，对，有两个，一个是合作社负责人，一个是农场主，由经管站他们来负责培训你。那么这个是报名。第二个呢，就是学什么，学的内容今年都非常非常的广泛，大家呢都是征求了广大农民朋友的意见。根据农村现在人员存在的情况，有的是60岁以内的，看看还有什么样人想学什么。征求完意见以后，那么才开始这个确定的专业。那么像这有的地方呢，确定的是水稻的栽培，有的是确定玉米的栽培，还有的呢确定的是电商，有的是确定的村博，还有的呢确定的是畜牧，就是说。还有确定的食用菌，就根据你处在山区还是平原，还是那个像到白城，他就得讲杂粮杂豆，所以他根据各地的特点来授课的。你就问一问，完了问问阳光办以后，看看有几个专业，你就深入到那几个专业来报名就行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么因为这个培训呢，是国家的拿的资金的项目。检查的非常严格，所以你要既想要报名了，这个事儿就不能耽误。所以你说是，我报这个10天班，你一天都不能耽误，因为国家拿钱就是要给你培养成才的。所以你耽误了，寻思混一下子，完了就是考察时候跟着出去溜达溜达，那个是报不了这个名的。所以你要想报名的话，你就安下心来，我这10天我一定要给你规规矩矩的学完。或者是15天，我一定要从头到尾学完，因为我们要学习就想提升素质，所以你不能中间逃跑，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项目很不利，对于这个好比说以农广校承担这个任务了，对于农广校也是不利的，你老耽误工，所以大家要想参加这学习，一定要全出勤，然后呢，这个认认真真的去学习，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那么通过这个学习，啊，有的人问我学完有啥好处啊？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有几大好处？第一大好处，你原来不知道的东西，那么现在知道了；不会的东西，现在你会了。尤其是面临到3、5年这个农业现代化，你能不能适合今后的发展？通过学习，你提升了，你就适合。今后在农业领域发展了，第二大好处，你过去你可能不是什么农场主啊，不是合作社长，但是通过学习完了以后，你就觉得我应该那个当个农场主和这个合作社负责人了，所以呢，你学完以后，你可能就发展了。第三个呢，对你的家庭有利。

0: 对你的家乡也有利，因为你学的是村博，就是乡村主博。学完以后，人家老师带着你，那个不都博什么玩意儿？怎么博？话术怎么说？你回来以后，你自个儿会拍短视频呢，也会照相了。然后呢，回去以后就拍家乡的好东西了，对你自个儿拍照片也有利啊。所以你去学完以后，回来以后，把你家的豆包啊，把你家的苞米啊，把你家的大豆油啊，你加工什么玩意儿，你都可以拍。拍完以后，你就可以上网上卖了。所以咱们学这个习是讲实用的，你只要想要什么东西就去跟他们说，然后就参加培训就行了。所以广大农民朋友们，我就跟大家劝一句，不要呆着，要去提升你的素质，就去参加高素质农民的培训，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和火热的培训中。你把这个月的机会失去了，可能今年的任务完事以后你就报不上了。第一个这是哈，第二个呢，那就是这个手工业的培训现在各地都在开展，有的呢是通过合作社来培训，有的是通过职业学校来培训，那么你还有的是通过各种协会，像残联他们最近也是大量的在开展培训，那么还有妇联在大量的开展培训。那么你们如果要是参加手工业的培训的话，抓紧时间残疾人去跟残联去联系。那么平常的妇女还有城乡妇女要想学习的话，赶紧跟妇联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守家在地跟前就有合作社，那赶紧跟你草编合作社去联系。如果你这屯子人多了都需要学手工，我们屯子还没有什么合作社，派出一个代表来去跟农保校去说，你说我们能不能开一个这个手工业的这个编制班，我们想要在我们这个地方开班，我们已经达到30人了，那么你跟他商量，可能给你挤出点时间，挤出点名额来上你那块去开这个班。所以我跟你们大家说的都是有利于你们发展的，大家一定要记好，行动起来就行了。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哈。老师，还有人问说，像参加这样的培训有没有这个证啊，证书之类的？
0: 行为以后都有培训证的，你呢首先要拿到的是高素质农民培训证书，这个呢是农业部发的这样的证书，那么由培训基地给你盖完章以后，你拿到手的是认可的是农业部的这个项目的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证书。如果你在班级表现好，还有优秀证书，你培训证书拿到了，优秀证书拿到了，经过几次培训你拿到了，都拿到了优秀证书，那么你可能再去评乡村农业师的话，那么你可能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条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技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58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啊还有哪些问题。这是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啊，给牛驱虫是只驱一次啊，还是说得隔几天再驱一次，用什么药驱虫效果比较好呢？再问问刘老师。
2: 你去看看你的饲养情况，如果你的牛舍牛啊不散发啊，也不放牧，在这个牛舍呢，运动场又很干净，一年驱一次就可以了。如果是放牧牛羊啊，放牧牛一年最好是两次，春秋各一次，就是秋天呢回圈了，回到圈舍了，这之前驱一次。
1: 嗯，
2: 需要驱虫药呢，就主要是一些啊这个线虫和这个蛔虫，那就用了阿本达唑最好。
1: 嗯，
2: 阿本达唑口服，再加上伊维菌素皮下注射。是最好的，但是现在吧，有卖这个，有一厂家生产这个药呢，是把这个伊维菌素啊，或者是阿本达唑呀，跟或者那个掺在一起啊，口服的，这样也可以。所以说这一年呢，最好吃两次。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劳动力培训以及农业机械。

0: 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5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位朋友想问一下王老师，他说：“老师，现在这个草编的这个板儿还有没有了呢？”他说也想问问这个事儿，但他没说是哪儿的，老师。
1: 草编班不用再问，不用再说是哪儿的。现在全省各地都在开展上这样的一个手工业的培训，每个地方的妇联都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我到您下边去的时候，你看看人家尽量人给我打电话，他有的现在没开展的时候要请老师，也超过请老师了的。所以说明这各地的培训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因为不管是哪一个部门，妇联部门也好，劳动就业也好啊，还有工会的这个部门，另外还有中小企业，那么还有残联，那么这些个都要开展的是我们农村妇女手工业培训的这些部门，他们都有项目，所以他都委托一些个像委托农贸校啊，委托职业学校啊，那么委托合作社啊，他们去开展培训的。因为8月9月是培训的黄金月，所以各地都在开展，大家应该到哪去报名呢？就去到妇联去问一问，你们村子也有妇联主席，你们乡里头也有妇联主席，所以看着他们以后，你就跟他们联系，问一问，你说咱们这地方有没有这个手工编织？手工编织也可以编苞米叶子，也可以搞这个钩针，也可以编兀了草，也可以去编那个什么藤编，也可以去编这个绳编。所以你这个编织的话有很多种了，因为今年咱们越来越多了，我们今年认定的就是项目一共是70多项，也认定了70多个导师在省里这块，所以他们要想学习各种样的技术的话，就直接那么就可以去到妇联问，有班的话就去参加。那么你还有农保校也有开展这类培训的，那么你跟农保校也联系一下，看看你农保校今年开没开这个班。所以手工班普遍都在进行，就怕你的信息那么你不畅通，不知道问谁，也不去打听，那你就参加不上这个手工业的培训班。另外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这次农博会上又接了大量的订单，完了然后我们呢就是大通会的订单，我们已经早就给你签订完了，现在正在全面铺开来购置我们大通会的这些产品，还有跟人家航空这一块，跟人家航空博物馆、航空经济，我们跟人家也进行了签订了一个大型的订单，我们正在搞设计，也马上开展这个这方面的，像编小飞机啦等等、小挂件了等等，像这些个手工业也要全面展开。所以我们还跟各种省，就是因为今年农博会来的上辽宁啊、黑龙江啊等等来的各省的，也签订了一些个订单，因为要派我们的老师过去，要派我们这个有货的人到他们的丰收节呀等去展出，所以各地都需要培养人才，订单太大，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来参与进来。所以大家积极地去跟妇联去问一下，如果你的手法要好的话，人家妇联这块我们跟人下单子的时候跟人妇联就说了，那么有订单就是没人做，现在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当地的人高手选出来，然后好做这个单子，咱们得完成上一季给咱们的这样的这个编织任务。所以编织任务完成的同时，你呢也赚到了钱，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跟妇联去对接，跟当地的草编合作社去对接吧。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哈。我们来迎进，这是延边的黄先生， 你好，黄先生。
2: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问一问那个，给鸡打的疫苗，就那个禽流感疫苗，给鹅打行不行？
0: 给鸡打的禽流感疫苗给鹅打行不行哈？
3: 所以，
2: 哎，对，
3: 你那量吧，可能要大一点。你看说明书，量要比鸡的大一点，因为它体重大。
2: 啊，给鹅打也行。
3: 行。
2: 哦，那好，谢谢。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哎，
0: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还有一部是8581-5700，已经为您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继续看看哈，这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刘星河老师。说老师啊，这个十字龄的小鸡儿啊，他说这个饲料配比怎么配比比较好呢？也想问问老师。
3: 十字龄啊，这个没有严格的那个饲养标准啊，你看什么品种，一般你要是品种鸡到十字龄的时候它都有一定的饲养标准，有退房的。要是蛋鸡啊，十字龄呢它也有。这个呢我具体啊不能不好说，也不能说啊。这个当然主要的这个配方就是蛋白饲料，那就豆粕啊、豆饼啊，或者是这个花生饼了，这些饼类啊，就是蛋白饲料占15%-20%之间。但是能量饲料就是麦麸子、玉米面啊，就玉米啊或者麦麸子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粮食的，就是谷粉的盐啊、微量元素等。
0: 嗯，
3: 就这些。
0: 嗯，
3: 在这个阶段呢，主要是要补充钙质，钙质很重要。那你看是肉食鸡还是蛋鸡啊？要是蛋鸡的话呢，就是要补充一定钙质，能量稍微少一点，蛋白要跟上。要是要是肉食鸡，那主要搞能量饲料，能量的比例啊，能量饲料比较大一点。
0: 嗯，
3: 这个不能说得很清楚，那就看具体什么鸡。
0: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刘先生哈，也是问这个畜牧养殖的事儿。你好，刘先生。
4: 哎，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4: 我家那啥有一只公鸡，那啥蔫不不吃食啊，他们不走道，完了那啥那个拉白稀。
0: 嗯。
3: 公鸡成龄没成龄啊？
4: 这都俩月了吧？俩月了。
0: 俩月了。
4: 两个月了。嗯。
3: 啊？
0: 两个月的公鸡了，老师。
3: 两个月的公鸡。
0: 嗯。
3: 他养了多少？有多少这样的？
4: 养20只，在笼子里。
0: 嗯，有几只这样的情况？
4: 有一只。
0: 就一只。
4: 嗯。
3: 你看啥呢？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在笼子里头，是不是那个脚底下被扎了？你看这个情况，如果就一只的话，你就看看它外伤是不是有外伤。啊。如果要多的话，都这样，那你就饲料是有问题了。
4: 啊，他拉那个白稀呀、
3: 啊，拉白稀，那就一直你赶紧给他隔离起来，给拿出来，给他这个，给他单独喂的料里头或者水里头，拌点这个，氧氟沙星啊，或者是恩诺沙星啊，或者是这个复本尼考，有的这些药，或者辛拉霉素也行啊，一天2次-3次，连喂3天，你这可能大肠杆菌病或者是大肠杆菌病了。
4: 啊，
3: 给它隔离起来啊！料里头拌的药，或者是饮水搁上药。
0: 嗯，
4: 啊，我已经给它隔离了。那啥，那个我问当地兽医说是痛风，是痛风吗？
3: 才十日龄不会痛风的啊，十日龄那除非那不可能。所谓痛风吧，不是一种病啊，它是一种现象。那你比如说这个钙质，它喂的钙太多了，造成那个肾炎了，就拉白稀。啊，你说三分之几也能引起这个状态，大肠杆菌也能引起状态，你喂这个骨粉喂太多了也能引起这个状态。根据你说的，如果拉白色血分辨十字龄的，大概就是三分之几或者大肠杆菌。
0: 嗯，
3: 为啥我不说三分之几？可能是大肠杆菌，因为要三分之几呢，你这传染性很强的，你这几个鸡可能都能得，因为大肠杆菌毒性比较弱，个别鸡得的。如果说你要不隔离起来不治疗的话，也能传染给别的鸡。所以赶紧隔离，赶紧喂药，喂复本尼考啊、辛拉霉素啊都可以，但是一天必须得3次，连喂3天。
4: 啊，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好嘞，刘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我们来继续行进，这是白城的唐先生，也是问这个动物疾病的事儿吧。你好，唐先生。唐先生。
5: 你好，那是刘老师。
0: 嗯，你想问刘老师啥问题？
5: 就是咬十个小鸡儿，松着的，完了就他突然就不会走道了。
3: 十个鸡
5: 吃食吧，完正常就不会走道了。我咋整的？松着的，你看现在听还叫唤呢，就走不了道。
3: 先得到这里了。
5: 就十个小鸡松着了，不走道了。
0: 唐先生，小鸡儿现在多大日龄？
3: 多重？
5: 大鸡了啊，这是下蛋鸡。
3: 啊，下蛋鸡啊，下蛋鸡几个？
5: 嗯
3: 呐，
5: 就松
3: 了。啊？
5: 一年多就松了，我就养十个小鸡松了。
3: 一个不走道了，咋不个不走道啊？是不是腿不好使啊？
5: 嗯呐。
0: 几个不走道的？
5: 他现在听你还叫唤呢啊！
0: 唐先生，您听我们说啊，几个不走道的
5: 啊，不知道，完了就不走道了，没人碰他，也没人打他。
3: 有几只？
5: 就一只，
3: 就一只啊。他不走道是腿
5: 呢、嗯、
3: 啊？你别说
5: 下去。
0: 嗯，这样听咱老师说啊。
3: 我跟你说，这个鸡这个腿是不好使，还是他往后坐着？
0: 嗯。
5: 就走不了道了。
0: 您听我们说呀，唐先生，您是听广播呢，还是这看直播呢？
5: 我这岁数大，我这啥不会。
0: 啊、您听着电话听筒，咱老师问你，是不走道啊，还是这个就是屁股往后面坐呀？
5: 就不走道，
3: 就是不走道，那现象不一样。他屁股是往后坐着起不来，还是两条腿劈着站不起来？
0: 嗯。是屁股往后坐，还是说两条腿劈着站不起来？哪种情况？
5: 这两条腿不好使。
0: 哎呀，您这样吧，唐先生，老师他也好像也听不太清。
3: 啊，他这可能得马蒂克氏病了。
0: 嗯。
3: 如果两条腿劈叉，这个起不来，那可能得马蒂克氏病了。那就是从小得打疫苗。那要没打过马蒂克氏疫苗，这个病就治不了了。这个鸡你肯定消瘦。如果要是那个别的毛病啊。你比如就是很消瘦，站不起来，那可能是得沙门氏菌病了，这玩意儿就不好说了。
0: 嗯，您这样吧，
3: 一点以后再打电话。
0: 嗯，这位朋友一点之后再拨一下12582，找一下咱刘清河老师吧。因为呢，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能这个通过电话听筒听不太清，一点之后拨12582找一下刘清河老师，再把详细情况跟刘老师来说一说啊。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哈，这位是梨树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
6: 哎，你好。
0: 哎，请讲。
6: 我找一下子兽医专家刘星河老师啊。
0: 嗯，您说吧，刘老师在，有啥问题？
6: 啊，我家有几只小鸡子，那什么玩意儿呢？就是那个塌塌膀，那个也缩着脖，完了不吃食，蔫不就死了。
3: 多大鸡？
6: 今儿有俩，就一斤多成，俩多月了，是就是农村养那小笨鸡儿。
3: 啊，你养了多少只？死了多少了？
6: 养48个，现在死了将近得有这个18-9只了。
3: 都是不同时间死的是吧？
6: 不同时间，我蔫不就死。
3: 这死
6: 今儿个咋？今儿个还死咋？今儿个还有房子蔫不的呢？
3: 他怎么个蔫不法？是不是非常瘦啊？
6: 瘦，不怕瘦。
3: 能不能站起来？
6: 不乐走，不乐站起来，
3: 是不乐，是他根本就站不起来，还是他不愿意站起来？
6: 他能站起来，能站起来，他不愿意站起来，说他不愿意走。
3: 拉不拉那个黄绿稀啊？
6: 不拉，不拉稀。
3: 也不拉，这鸡可能得是很瘦很瘦的。
6: 那瘦的。
3: 你这鸡可能得马蒂克氏病了吧？你这鸡是不是自
6: 打的？马蒂克氏病。啊，
3: 是不是自己孵的？
6: 啊，自己孵的，
3: 不是搁鸡场买的吧？
6: 不是，
3: 那你就没打马蒂克氏疫苗？你这鸡
6: 没打疫苗，
3: 不打马蒂克氏疫苗啊，这鸡就有这情况。到了2个月以后啊，就逐渐消瘦、
6: 啊，
3: 有的就不走道了啊。你看看吧，你它要是死的吧，你给它抛开看看，干不瘦干不瘦的，你看看是不是那些视神经？这说你也在说搞不清楚啊，就是它的各个脏器都不发育。所以说那要遇见这情况，你要再养鸡，一定要打马利克氏疫苗啊，就是出壳以后24小时之内把马利克氏疫苗打上，要然后呢就7天左右再打再打那个法氏囊疫苗，再隔7-8天再打那个新生疫苗啊，这疫苗都得跟着打。要不打疫苗，你在农村的散养就很可能得这些病，得了病了你再想治就很难治了。
0: 嗯，你这些疫苗是不是都没打呀，韩女士？
6: 都没打，我怎么没打过疫苗？
0: 嗯，
3: 那你不打疫苗，养鸡不打疫苗，那个鸡保不住。
0: 嗯，
3: 不是这个病就那个病。
0: 嗯，
6: 你说我老刘老师往年我也这么养的，也没用啊。
3: 对呀、啊，你往年就这么养，都成活了，今年不打了，那就，对。如果你每年都打，那今年就不可能出这问题了。今年呢有特殊情况，气温高，雨水大，空气潮湿，它就容易细菌那病毒啊都繁殖起来了。他就感染了。
6: 那时候刘老师这没有什么药可治啊。
3: 那就看啥病了，如果是沙门氏菌病啊，就鸡伤寒，你喂点这个恩诺沙星了，氧氟沙星了，或者是复本尼考了，或者是这个青大明素都有好使的，都能好使。
6: 而且这头药我都喂了，然后这不好使。
3: 你看看，那就是啊，可能就得马利克氏病了，就干巴瘦干巴瘦，你喂啥药都不好使。
6: 是
3: 带着
6: 很逗。
0: 嗯，
3: 带着拉拉的，完也不能全死没，你40多只死不没，反正就最后能剩个10-8只的，他也够呛，也不能下蛋、
0: 嗯。但现在也没有啥好办法了，韩女士。
6: 那今天还有房子，那样是死一个，还有俩，你见
0: 不
6: 见？
0: 没有啥好办法，你没打疫苗。嗯
6: 啊，治不了啊。
0: 对。
6: 哎呀，
0: 嗯，
6: 那完了。
0: 嗯，
6: 那好了，谢谢刘老师啊。
0: 哎，好嘞。
6: 啊，白扯了，行了、
0: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劳动力培训，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最近啊，很多朋友换季心脏都不舒服哈，心慌、心悸，还有胸闷气短、心绞痛。秋冬呢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咱们千万啊不能掉以轻心，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心脏也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那秋天啊气候波动大，昼夜温差大，心脏不堪重负，这呢也是因为你的心脏的辅酶在大量的流失。其实啊，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啊就在辅酶 Q10 含量就在断崖式的下降了，很多人的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要老10岁。那人过35，辅酶必须补。现在辅酶补充足啊，整个秋冬不犯心脏病。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的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也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那每天吃一粒啊，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那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那百宣堂的辅酶 Q10 呢，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的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也是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 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哎，好的，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我们现在的话吧，从我们村上看，这个水稻的话已经属于进入中后期。我们嘛，为了促进这个水稻这个籽粒饱满，来提高单产的话吧，我们现在这使用这个植保温机呀、进行喷肥作业的也是越来越多。而且现在的话吧，我们这个植保温机的保有量的话吧也比较多，大小型的话都有。就是说，在使用这无人植保机啊，我们喷肥的过程中的话吧，我们这个机器怎么选，要注意什么问题？从这实践看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在选用这个植保温机进行水稻中后期施肥的时候吧，要注意这么个方面，有这么五条标准吧，来简单的来跟农民说一下子。我第一条的话吧，就是说，这个无人植保机，它的载重量的话吧，应该大一些。我们吧，就是说有些植保无人机的话吧，它的载重量只有20公斤或者30公斤吧。这种小机型的吧，我们看着操作比较灵活，在水田中吧，就是说好像是比较好用似的。但是说吧，我们在这个在水稻这个中后期的话吧，它就不那么适应了。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稻子吧，一进入这个拔穗期以后吧，就田里来讲，它这稻特别密，你来回的话吧，穿趟的话吧，比较费时。你要药箱的话，你要比较小的话吧，你飞这么几分钟的话，你就得回来，要加肥加水的。你一亩地的话吧，要飞好几趟，这样的话，它的速度一变，高度再一变，所以说喷出来的这个药的肥的话吧，就相对的不能均匀，也比较乱了。所以说吧，建议的话，我们农民朋友在选用的时候吧，应该是啥呢？有一个基本标准，就是说，它这个植保温机的话吧，应当选用是什么呢？载重量的话吧，不低于50公斤的，因为吧，这个50公斤它能吧跑一个比较完整地块，不用频繁的起落。再一个来讲吧，你要是说不频繁起落以后的话吧，它这速度的话吧也就比较稳定。这个亩施用量的话吧，也比较稳定，还能连片作业，所以说吧，这个效率来讲也比较高。这是第一条，就是说，建议我们能够选的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植保温机。
1: 这样，李
0: 那
1: 老
0: 第二
1: 师，
0: 条，
1: 李老师，正好咱们进来一个热线，也是想问无人机的问题，咱们给他解答完再接着给大家讲哈。
0: 好的，
1: 咱们先迎进，这是苏州的邹先生，你好，邹先生。
2: 您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2: 哎，是这样，我现在呢，就是刚刚最近考了一个我们这个中型无人机的这个操作用证，然后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植保机，起飞啥的要相关申请吗？还是需要什么流程？
0: 这个的话吧，就是说啥呢？你要是说，假如说来讲吧，你要是说，农用啊无人机来讲，相对来讲吧，就使用的条件来讲比较宽松一些。就是说，有那么大约有十几个禁区的话吧，是不能飞的。一般的话，就是说你取得了那个飞手证以后，这个飞机的话吧，各方面手续的话吧，都可以齐全的话吧，从事那个农田作业的话吧是没有问题的，是属于一般的话吧是不需要的提前申请的。但是吧，这个城市的话吧，在周边的话就有些要求了。你要是说在城市飞行，可能各方面的话是不是啊需要的提前申报的话吧，这个来讲吧，你得向那个这方面相关部门来进行咨询。从这个农村看的话吧，一般的话不需要。
2: 行，那如果我这个我进行相关飞行的话，那我这个空域是不是也有相关的限制？我是就比如说我们平时这个无人机可能这个120米以下是这个合法的，那这个植保无人机的最高飞行高度是多少呀？
0: 他这个来讲吧，你像你说这也是来讲吧，就是说也是属于120米以下的高度，它没有特殊要求。再说植保温机的话吧，它也飞的也不是那么太高，再一个就是说啥呢？你像好比说，像它靠近机场、靠近铁路、靠近高铁，还有什么军事设施、学校这方面来讲吧，还有一个像市场什么的，这都属于来讲我们植保温机的禁飞区。

0: 再说来讲吧，你好比说，你像高铁是啥的，你距离它来讲吧，在飞行中起码来讲，你距离的话吧，不能低于50米，嗯，有这方面要求，嗯。
1: 行，
2: 嗯，
1: 谢谢老师。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这样咱们有请我们的李老师继续给大家来讲讲这无人机的选择哈。
0: 哎，好的。当时第二条就是说，你这只无人机的话吧，它应该必须带那个叫自主作业系统和那自主定位。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水田地的话吧，它是属于水池子，这个池型来讲吧是不规整的。再说来讲吧，各家的地块来讲。都比较小，都交叉的。你要靠我们飞手吧，来靠的手感的话吧，那你这个再操作起来，就是叫忽快忽慢吧。这个机子的话吧，可能是啥呢？又飞起来以后的话吧，就是说这个行走轨迹的话吧，它就不好控制。所以说来讲吧，我们就说使用这方纸保温机的话吧，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吧，我们选择的机子来讲，必须能开。它必须吧能开启什么呢？叫自主的航线模式，就是说在飞行之前的话吧，它能画好地块，它能按照我们事先来设定的速度来匀速的来定高的来不重喷不路喷的来进行飞行。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水道的话吧，在中后期以后的话吧，它的灌层相对比较厚，我们建议的话吧，就是说我们这个纸保温机的话吧，离的最高的话吧，应该是在顶部的2到3米来进行飞行。因为是啥呢？你要太高了以后的话吧，它这个雾的话，就是说你的喷肥的话吧，它就容易漂移。你要太低了以后的话吧，它的穿透力还不够。所以说来讲吧，我们就选择是啥呢？它这个得有自动定高的系统，这个高度的话吧，是由我们机子的模式来进行操作的，所以说它飞起来讲吧，就能够稳得住。你要是假如说是人工遥控来讲吧，它这个悬停啊，也悬不住，也停不住。所以说来讲，第二条的话，我们应该选择带着自主作业功能的和定高功能的。在第三条的话吧，就是说你使用这只保温机呢，它应该有那个叫智能避障，同时的话吧，这个智能避障的话吧，在使用中还应该打开。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水田中的话，有电线杆，还有拉线，还有树什么的。再一个，像我们在田埂上吧，还有抽水机呀、什么呀，这些管子的话也比较多。假如说吧，你小机子的话吧，就是说它没有避障功能的话吧，在水田中就容易碰到电线杆，碰到树呢，用通俗话说的话，要炸机的比较多，所以说来讲吧，我们在选机的时候吧，选择这个纸保温机的话，它必须具备的话，这种那个叫避障雷达必须配齐，再一个就是说双目视觉呢也起码得有。它在飞以后的话吧，当它遇到什么电线呢、什么树时候吧，自己能抬起；要碰到树时候吧，它自己能绕开。所以说吧，我们在雇纸保温机时候吧，要向机手的话把这些条件的话跟他讲明白，就是说你使用的机子它应该有避障功能。这个东西来讲吧，它不是个摆设，也是来讲吧，是我们在纸保中来讲吧必须应该具备的功能。你要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吧，这个作业安全性的话就没有保障。在第四条的话吧，就是说这个机器的话，它应该有那个漏喷报警功能和这个流量的监测。这一条的话吧，也是我们在纸保温机使用中吧比较容易被忽视的。我们飞完每一块地以后的话吧，不是说就是说喷完了以后的话就看看热闹它就完事儿了。这个在飞行过程中的话吧，有这个功能以后的话，就能发现我们喷头哪一个堵了。哪一边不出肥呀？哪一边的话吧，又不出肥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它就是说没有达到飞行要求，是不是？所以说吧，我们大家的话在使用这只保温机时候吧，你必须这个用户的话得跟飞手说啥呢？你把你飞行机的流量系统要随时的来监测，要打开，就是说哪个喷头断了流了，这屏幕上。

0: 吧，要有弹窗，要有信号，要叫起来。这个喷头它要堵了以后的话吧，它能自动的悬停或者来标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回头的话还能补喷。所以说这个功能的话吧，也是我们在选择这个植保农机的话吧，不可缺少的。最后一条的话吧，也是第五条，就是说它这个轨迹的话吧，要能留这个数据的话吧，要能传回来看。这有两个好处，也是属于两个用处吧。一个是我们自己心里边吧，就比较有数的，我们哪天喷的，我们喷了多少亩，它的飞行性高度，它的速度是多少，都可以查到。我们通过我们手机的话就能调出来看。假如说有图还有轨迹的话吧，我们这个用户吧跟这操作手之间的话吧，发生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吧，就有迹可查，不用扯皮。第二方面的话吧，假如说我们在喷施中吧发现哪个方面效果不好，我们可以查到它的施肥时间呢，是肥的问题呀、还是肥的问题，这样的话就说可以有据可查。总的说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在水稻中后期喷肥这个环节，你不是说我飞一下子就了事了，必须在飞行中呢要能做到这么几方面的要求。一个是匀，一个是透，第三个方面是可追溯。根据这些条件看的话吧，我们在选择机子的时候就说要载重量要大，航线要能自主，要有避障功能，要有报警，要有记录，这五方面的话吧要占全了。那样的话我们在飞行以后的话吧，这个施肥效果的话就有保障了，对于我们提升水稻单产的话吧有保障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的来咨询哈，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哈。也是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这个嘉宾老师，用我们的刘清河老师、王立文老师和我们的李社潮老师。稍后的14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乡村推荐官，咱们就明天12点与您不见不散。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

0: 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处暑过后，秋燥慢慢显现。今天跟大家分享养生小知识：处暑之后补水不能只靠喝凉水，可以适当的喝一点温润的汤水，不要一次性的大量猛饮水，少量多次补充，能够很好的缓解口鼻发干、嗓子发痒这类初秋季节的不适。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儿
9: 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4: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以赛促学，以学促干，直播电商呢现在已经成为了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那如何来帮助新农人掌握短视频直播这一新农具，练就一技之长？在各地的农业职业培训学校聚焦新农人的现实需求，同时呢依托系统的课程化的一个培训和实景实战实训的一个演练，电商技能大赛等这些多元的载体，也是引导了乡土创业者熟练用好手机这把新工具。在学练结合的过程当中，夯实新媒体实操本领，为乡村产业积蓄人才力量。
4: 我们说呀，从埋头耕耘田间到镜头面前推荐自己的家乡物产，学习呢也赋予大家哈，不只是一种实操的技术，更是咱们在思维层面的一个革新。你看现在很多扎根乡土的新农人也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去拓展产业的一个出路，把课堂所学呢转化为实实在在田间地头的生产力。咱们现在这么多的新农人都拿起了新农具去直播，以电商之力助力乡村产业的行稳致远，练就电商新本领，耕耘乡村新未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来连线吉林市永吉县开源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看看其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当中围绕电商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好做法好实践。来，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吉林市永吉县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老师常佳宁老师。你好常老师，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6: 你好李子，你好秀才，好久不见。你好你好，
5: 好久不见常老师哈。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集聚新势力筑梦新电商这个电商大赛呢，我们的学校也是带领了咱们的学员参赛了咱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比赛。也想问问常老师，我们参赛的初衷是什么？也想问问借助着这一次的大赛给咱们的学员带来了哪些课堂之外的这些锻炼和实践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啊，好的。首先呢，先跟家人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这次大赛我们又有除了我之外的两名学员进入到了十强赛，是王天一同学和阿云同学。其实我们那个初心呢，就是想以赛代练，特别简单。
5: 嗯。
6: 然后呢，通过这个以赛代练呢，啊，我们学员去了之后呢，可以更加接近一个啊比较真实的实战的这么一个舞台，就是走出教室，走出直播间。然后去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啊整合一下资源啦，开拓眼界呀、啊，包括拓展人脉，取长补短。通过就是这次比赛吧，跟更多的电商从业者进行交流，学员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一个优势，还有他的短板，跳出他的一个舒适圈，然后呢，在实践中呢，才能历练成长。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课代替不了的一个最大的收获了。
4: 以赛促练，您说的这个确实，其实这两年呢，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围绕哈，怎么样以大赛来去赋能咱们使用新农具，可以说实实在在去让我们看到实战实训的一个落地实效。咱们现在都说呀，你看哪个新农人不直播？刚刚结束的咱们的这个农博会，对吧？
5: 对，
4: 咱们好多的新农人，包括网红主播，都在用这个新农具去直播。咱们学校呢，在电商人才培育上，这两年也是实打实的，这个教干货、论实训啊，在实战当中去打磨实际的这个效果。也问问常老师，作为一线的讲师， 怎么去打破这种纯理论的教学哈，去落地您的这个实战化的课程。我们知道常老师的这个课程很丰富，短视频拍摄，直播的一些实操啊，农特产品的选品呢，哎，你的这些实战的环节是又怎么安排设计的，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6: 那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吧，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从来不搞纸上谈兵，基本上都是全程的一个实战落地教学。从学员准备要参加培训的头一天开始，我们会有一个学员登记表，主要呢有年龄啊、兴趣啊，还有他的学历，还有他学习意向。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分析呢，我们会总结出一个学员的一个培训需求。我们会严格按照这个培训需求来量身定制我们这八天的一个学习课程。那比方说呢，就是说我们其实重点要抓三个核心的能力。第一个呢就是本地化场景选品，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框架化的剪辑思维，第三个呢就是生活化的直播实战。我们还是通过这三大核心板块完成了我们最后的这么一个实训的一个环节。
5: 通过不同的这个板块，包括不同的这个课程的一个需求，给我们的学员带来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其实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好，才能够让我们很多的学员有更大的一个收获。那经过我们的培训之后，也想问问常老师，在我们学员整体的收获上，有没有那些可以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学员，包括他们收获了哪些实打实的硬实力？那在围绕着我们吉林本土产品在这个销售过程当中，包括农产品的这个选品过程当中，咱们的教学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效，也给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6: 这块我想重点说一下，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员在毕业之后啊，他基本上能独立完成像手机摄影啊、 AI 的实战啊、包括剪辑啊、包括直播运营的全流程啊。那比方说啊，这个手机摄影这一块当他了解了构图啊、景别角度运镜之后，他能独立完成去拍摄人像啊、拍摄产品啊、包括拍摄短视频了。那么 AI 这一块呢，我们有像 AI 最主流的、最常用的工具，比方说豆包啊、极梦啊、Deepfake 之类的，还是比较贴近实战的。从写作开始到做图到做视频，非常贴就是非常非常贴近实战的。但剪辑这一块呢，我们给的主要还是思路和框架。然后呢，最后给他一个技术，他自己就可以出成品了。直播这一块呢，主要还是打造一个人和场孵化道包括直播前、直播中、直播后的这么一个整体运营。具体啊，我们主要是想做直播家。那为什么说是直播家呢？比方说直播家人间烟火、直播家相信振兴等等。我有几个案例啊，就是想跟家人们分享一下。那直播家人间烟火这一块，我们有一位学员呢，他叫玄旭员，大概直播场次是三百场加，平均每场关注是5000人左右。他一个季度啊，就在我们永吉县大早市啊，给这些农村的大爷大妈，他带货至少得有100多次一个季度啊。那么大概单品得有20多个品类吧，你像什么柿子呀、黄瓜、土豆啊、豆角之类的啊，这一个月他累计的销售金额，得大爷看吧，就得将近6万美元左右。第二个案例是啥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账号叫东北大漂亮，他呢主要是助力乡村的，直播也都是超过300场加以上的。那他主要的呢，就是在北大湖的林国小镇，他主要助力的品类就是榛子跟水果，一个季度呢大概是八万元左右了。还有一个，他比较厉害啊，他是助力了咱们本地的一个产业，那么棉袜之都。都知道吧？在辽源。
4: 辽源。
6: 那么他呢？他就是给这个棉袜之都辽源来做这个带货，带的就是这个棉袜，大概也是300场直播以上吧，一个季度，能出将近4000双吧，就这么一个业绩啊。你像什么返乡新农人阿元，还有这个吉林文旅推荐官王宏伟，你像这个王宏伟，你像咱们吉林。像北山啦，什么全地段啦，然后呢，他通过他自己账号把家乡的这个美景推向到全国。那通过这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想说明一件事儿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学习完之后，基本上呢，都能做到一点，通过这个直播家能把家乡的这个美食，包括特产，包括咱们自豪的一些产品，都能从家乡呢给推向省外，甚至推向全国了。
4: 太好了，你看常老师哈，真的如数家珍呢，围绕这些学员哈，直播家带给我们的这些垂类赛道的怎么去打造。其实很多的新农人哈，现在真的时不我待，特别想去学直播，想去学电商拍视频等等。而且我们也看到大家哈，都在不断的涌入这个赛道。但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无论是从自己心理上的这种难点的克服和卡点，还是说容易遇到这种学完又不会落地，或者是流量经常会面对照镜子这样的一个困境，常老师也跟大家去梳理梳理，结合咱们很多的一些学员呢，包括有刚才的这种学完不太会落地，或者说找不太准哈自己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垂类，怎么去让这个系统的学习和咱们田间的这些直播的产业让这个差距去缩小，哪些实打实的落地经验还能够去分享给大家呢？也跟我们去说一说，梳理梳理。
6: 其实是这样的，课堂其实教的呢是一个标准化、一个通用化的一个电商方法，但是农村的这个产业吧，它是一个非标的一个现状。你像它季节性比较强，然后品项呢还比较多，供应链和物流呢还受限制，所以说什么呢？就是说理论告诉我们呢是应该怎么去做，但是呢田间现实，告诉我们，条件有限，我们能怎么去做？这个是很多学员啊，就是他落地失败的一个真正的原因。但是我们呢，就是说啊，通过我们的更加紧贴产业的教学方式，我们把田间的问题呢，田间的问题直接给带进课堂了，在课堂上就给他解决了这些问题。你比方说啊，实地拍摄呀，实地选品啦，实地售后，然后呢，加上乡村电商，没有一夜爆单啊，只有说小步的试错这么一个理念，最后我们是做到什么呢？做到理念转变啊，流量是一个工具，产品和乡村的内容才是一个核心。我们给他算就是给他一个后续的一个服务，三个月，后续服务三个月都是什么呢？第一个呢，你有问题随时随地可以解决；第二个，我们给他三个月的陪跑。对，就是我可以去田间地头直接去给你陪跑。
4: 哎呦，这个一对一实在是太实用了。
6: 对对对，这就帮他解决了问题。他才能落地。
5: 刚才常老师提到的，你看我们围绕着学员的这个学习，包括接下来直播的这个效果，我们会有一对一的一个服务，尤其这三个月的时间哈，在陪跑的过程当中，也想问一下常老师，有没有看到我们学员通过理论的学习，包括接下来自己的一个实践，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可以提升的空间，或者说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我们通过我们这个陪跑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指导，让他在接下来围绕着电商赋能产业发展来说有了很大的一个提高，在这方面有没有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实际呢？常老师也和我们分享一下。
6: 其实就是想告诉他，你做你自己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新农人呢，就是说他想马上准备他一个心态，利用新工啊，就是利用新农具。新农具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咱们的一个直播的设备，就是一个手机。其实。

0: 这个转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那么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展现你自己的真实生活，我们能做到溯源，我在做什么我就播什么就可以了。
1: 嗯，
0: 现在咱们缺少的就是真实、溯源和真诚。
2: 嗯，
0: 就是这个理念。
2: 对，
1: 刚才陈老师说的这句话非常的这个实际哈，就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播什么就可以，把我们最真实的一个状态展现给大家，就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份朴实。
2: 这个时代其实真诚，唯有真诚才能打动一切，早已经是咱们作为新农人最朴素的一种表达。而且新农人包括咱们农民就应该是这个劲儿。印象很深啊，也是来自咱们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哈，来到咱们推荐官的，大家还记得刘永平和刘洋父女俩吗？当时哈把爸爸送到直播间跟我们去分享的时候，老一辈老把式怎么样哈，几十年如一日的就种好这个红果。然后女儿刘洋呢，就是也是之前哈在外有自己的一份这个事业打拼，但是呢义无反顾回到家乡，陪着父母哈来去见证家乡的这片美好，把父母的无论是日常的这种恩爱的生活，还是呢把这个幸福甜蜜果直播给大家，你看也收获了很多很多的好评。所以呢这种真诚的包括呢能够去朴素的表达，已经成为咱们直播包括短视频拍摄的最重要的一个被输了。当然这两年哈，围绕咱们学校带着学员，还是说到这个电商大赛，常老师你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其实好多的学员可能拍视频也可以上手了，直播也能够开播，对镜子也能去说了哈，无论怎么样，但是您觉得这个直播电商大赛，尤其是围绕大赛练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包括大家怎么样去突破自己的瓶颈，这段时间您有怎样的观察吗？
0: 其实我觉得参加大赛吧，其实还是要完成一次破冰的，就是用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说，去练练胆。第一个呢，去练练胆；第二个呢，去见见世面。为啥这么说？因为就是能来参加大赛的，基本上都比较优秀的，甚至是全国的一些头部、一些大 V 来参加比赛。那么你从一个圈子你到另外一个圈子，你需要一个更大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就是参加大赛。这个舞台就是参加大赛。我参加三次大赛了，其实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我也紧张，我腿肚子也转筋。但是我觉得我每一次参加大赛的时候，我收获都特别大。给我印象最深的最大的收获，其实我还是结识了很多很多资源。我认为就是特别特别好的资源，比方说，有人脉资源的，能把我家乡的产品带出去。比方说有产品资源需要我的人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咱们吉林本地来说，会有更多的人来知道咱们家有什么好的产品，来认同，从而将咱们家乡的产品通过他的资源，把咱们的好物吧，然后给推到全国，这也是我最终的一个想法。
1: 你看我们现在说到这份融合哈，围绕着电商赋能我们产业的一个发展，尤其是乡村产业的发展，刚才常老师在融合这一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如果说你有这个电商资源你可以去带货的话，那么我有相关产业的一个资源希望你来给我带货的话，这就是通过我们大赛这样的一个平台，大家能够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交融的一个状态。那也想问问常老师，面向未来，不管是我们的课程迭代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实战实训也好，还是我们持续助力我省乡村电商产业人才的发展也好，围绕着咱们学校的接下来的这份计划，怎么持续为吉林乡村输出电商的新生力量，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这个课程是迭代的，就是实战实训，还是能持续助力咱们这个全省乡村电商的一个成长吧。就是我们主要呢想用这个18个字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真正希望说我们能源源不断的为咱们乡村输送懂技术懂农业能落地，然后呢让咱们本土的人才留得下干得成走得远。我们会通过我们这个课程迭代就是实战实训不断的来去完成这件事。其实我们的规划特别简单，就那么几个字。
2: 太好了，其实扎扎实实的哈，笃行实。

0: 干。现在啊，乡村电商人才已经成为构建成咱们哈这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输出板块了。现在很多的新农人说，你不会直播，不会拍视频，哎呦，这个就跟过去说这都看不出来长势咋样，这苗是啥是一样的了。所以说呀，这个新农具是人人都得了解，人人都得会。那我们也期待哈，来自咱们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能够走出更多哈，围绕我省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输出更多的乡村电商人才，咱们期待咱们有更多优秀的学员来到乡村推荐官推荐家乡好物。谢谢常老师，谢谢。
1: 感谢常老师的连线哈，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呢，为大家来介绍吉林市永吉县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优秀学员阿元。刚才其实常老师也提到了他的这个名字哈。面对着现在我们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其实呢，在我们乡村有很多的新农人一直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尤其在今年的农博会上哈，让我们的感触特别特别的深。无论我们的企业也好，无论是我们的新农人也好，还是我们的产业带头人也好，大家都纷纷拿起自己的手机，通过我们的一份屏幕，让我们的这份好产品，包括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这个农博会，通过我们短视频的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介绍。其实对我们很多的一些新农人，真的是在这一届农博会上收获很大的。
0: 大家看没看到啊？就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农博会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刷很多关于农博会，你想了解就是说当天现场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呀？各大展块展馆，除了我们官方媒体之外，其实你会发现好多新农人哈，他们网红新农人都会形成矩阵，然后呢，无论在各个展馆哈，都有大家的这个分支，每个人有的在农机的，在生态农业展馆的，在这个菌菇实验的，包括他们整个天天的在这巡馆，在这来回走，形成一个矩阵，所以说百花齐放，特别特别的精彩。
1: 对，那其实围绕着电商的发展，对于我们很多的新农人来说，包括我们这个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来说，在商品的销售上达到了很好的一个预期。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通过这样的平台，怎么能够买到我们吉林优质的农副产品，怎么能够买到咱们期望的这份好味道，也是我们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可以期待的。那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也继续为大家介绍乡村产业振兴过程当中电商赋能的这份好实践好做法。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练就电商新本领，耕耘乡村新未来。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哈，是咱们拿起手中的新农具，干好这份乡村直播的新农活。接下来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哈，这份电商直播发展路上心得感悟的是返乡创业新农人，吉林市永吉县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优秀学员，也就是刚才上半时段常老师提到的阿元。你好，阿元，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1: 你好，你好，秋子好，林子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下午好。
10: 你看，带着直播的话术来了。
12: 你好，阿元哈，作为这个80后的新农人，之前呢已经做过这个家庭农场，但是同时也其实经历过创业的波折，也想问一下，回到家乡之后，当时看待农业，其实思维更多的还是传统的种地养殖，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想到走进我们的课堂，系统的学习电商，让电商来助力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份体会和感受。
11: 好的啊，是这样的，其实作为80后吧，从学校毕业之后吧，也创过业，但是呢也走了挺多弯路。后来呢去海南打拼，在外面把咱们东北的这些稻花香了，或者就是木耳了，这些优质的农产品也带过去，同时也把海南的水果发回来。但是呢在外面呢也经常看到他们拿起手机就直播那个海南的水果呀，就是通过直播间往咱们大陆发。其实我当初就想说，能不能咱们也通过这个手机呀，通过直播弄一弄呢，是不是？其实当时呀就是说不会弄，或者就是说没有这个胆量。完了之后呢，后来其实海南发展的也是不错的，但是父母呢岁数也是大了，之后也想守着他们，之后就回到家乡，这个种地养牛也是按照传统的方法。
10: 嗯，
11: 其实我就是在琢磨怎么能把这个咱们农村这个农产品呢，或者就是说通过直播的方式啊，带出去，不能说老靠着外面的那个客商来收，因为现在都通过直播的方式。
10: 嗯，
11: 也就是这样的机缘，就是去年2025年2月，通过同学介绍就了解了咱们永吉的开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当时啊，我就找到刘校长。
10: 嗯，
11: 之后呢，因为授课的老师是常老师，就是刚刚直播间的常老师。
12: 嗯，
11: 之后呢，也就是开启了一程我在开源学校，在常老师的这个教授下，我也就是说开启了开源学校学习之旅。
12: 嗯。你看这份创业的经历，有最开始在我们海南创业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份触动，同时呢也会有家乡的这份情怀所在的一个体现哈。
10: 对，其实你看阿元啊，是不是也是像极了很多背井离乡多年哈在外打拼的咱们这些80后90后，现在咱们说回到乡村的这些中坚力量。

0: 确实是这样，上有老下有小，关键是未来乡村的一个发展，它的出路在哪儿？作为新农人，咱们能不能去搭上哈这个电商直播赛道的这辆快车？咱们能不能在这个浪潮当中也有哈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本领？我想这也是很多很多的新农人像阿渊一样的一份思考。但咱们也说呀，你看去年二月份到现在也是一年半的时间，我想啊，对于咱们哈，无论是说掌握直播的技能，还是说突破自己的卡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阿渊也是经历了很多。肯定是没有这个实操的经验。哎，当时你去学校之前，包括你最大的卡点是什么？包括你后来系统的学习啊，跟传统的农业肯定是不太一样了，因为得有短视频的拍摄，得有直播的赛道。你当时觉得改变最多的是什么？也回忆回忆。
1: 是这样啊，就是在去学校之前嘛，其实就是说想那个把这个电商学好，因为其实。看看人家直播吧，都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呢，你看一二三上链接哈。但是说真正的自己上手试才知道，其实这里的门道挺多挺多的。你看，就是说我到学校之后，哎，学习那个有的时候拿起手机不敢上镜啊。就是说，一拍视频嘛，就是说想了怎么能让人家就是喜欢看，但是就是说刚开始拍的也不好，但是。在常老师的虚心教导的前提下吧，就是说后来吧，拍的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但是跟常老师没法比，人家是摄影协会的，就拍照的好看。就是我现在图片，因为我是另一个手机也看直播呢啊，就是说我这张图片就是常老师给我拍的，所以说就是说我就想啥呢？因为也没有人带实操，就是说我就想通过学校啊，让那个老师呢，就是说多教一些这些实际的东西。因为你再学再多的理论吧，他也没有这个实操这个实际经验。其实这就是说我心里的那个纠结这个事儿。所以说啊，我就感觉就是说，哎呀，咋说呢？就是你看咱种地干活就是平常吧，感觉。那个像老一辈说了，种地你就是才正经八百的这个正经八百的这个营生。你说你拍视频对镜头直播，那是啥是正常营生啊？
0: 不是啥正经营生。
2: 其实我觉得刚才阿元和我们分享的这段经历，是很多拿起新农具干起新农活这些新农人哈，在用我们电商平台赋能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很多人大家的一个这个难点，如何去拍摄，如何能够对着我们的手机屏幕进行直播，然后呢，如何把我们的这份好的优质的农副产品销售出去，都是很多我们刚刚上手电商赋能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大家共同的一个想法。包括刚才提到老一辈人对于我们电商赋能产业发展到底有没有一个好的效果，大家都是有很多的一些质疑的。那其实说到我们系统的学习，我们直播运营也好，包括短视频的拍摄剪辑也好，也想问问阿元，对于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养殖种养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农场的产业发展来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效？包括围绕着整个哈我们的这个直播来赋能更多的我们农业经营主体人的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的一个销售，我们到底做出了哪些贡献？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成果吧。
1: 其实吧，就是说，在学校这次学习之后啊，就是通过这个咱们刘校长还有唐老师悉心教导之后，我就是一点点打磨，慢慢的就面对镜头直播，之后呢又参加了就是也和唐老师一起参加了几次主播大赛。通过实践的慢慢那个突破自己。其实就是说现在咱们农村，你说就是说都是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年干着点儿，就是说种着点地，这个点收获。所以说就是到那个秋天之后吧，就是没有那个正常的这个，就是说卖还得他们来收了，就是有的时候价格卡在人家手里头。
0: 对，太被动了。
1: 但咱通过直播之后呢？那咱们就是说，可以自己通过手机一部手机就能把咱们天天地头的好产品，那个通过直播间卖到全国各地。我感觉这就是对我的收获，而且就是说，通过这个学习吧，就是也让我就是说能 接触到更多在直播界就是非常成功的这些优秀的主播，还有就是说中学大户，所以说就是也是非常非常有收获的。
0: 嗯，其实阿元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近期啊你说的这份收获化被动为主动的感受应该更深了，因为在校学习课程包括刚刚又参加了这个直播电商的大赛，还有网红电商的培训班、新农人大会，这一

0: 叠加起来产生了一种怎样的化学反应，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的人或事儿，真的是让你觉得很有启迪，在你的直播或者拍摄上给你很大的一个信息，有吗阿言？
1: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先后参加了咱们那个学校的课程之后吧，就参加新中人大会还有那个主播大赛，刚刚这个咱们长春23号农博会结束，我是16号到20号参加的吉祥分解合作社的网红培训班。
2: 嗯
1: 啊，当时也是孙社院长啊，就是说对咱们这个生态理念呢，就是说生态种植或者就是农民该活出怎么样的，就是说还有那个村副老师啊，对我这个学习真的就是说我收获真的特别大，就是说要是说想谈想那个说得说是很长时间，但是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啥呢，就是说直播卖货真的不是说就简单上架喊口号，就是说你平常吧你得把这个产品背后的故事得讲出来，就是到底好在哪，人家为什么要买，就是说你得拿出真心换大家的信任，像那个英弟啊，英弟那个也是现在非常红的这个农民主播，他就是扎根农村把真正实实在在的事那个拍摄出来，用这个镜头来那个让大家了解他，之后把农村好的东西再通过网络让全国的人都能吃到咱们就是实实在在好东西。其实现在真的就是网络也好或者就是说种地也好，真不是说单打独斗的时候，就是说通过学习真真正正能改变一个人，我感觉我收获挺大，就是说就是在落实了。
2: 嗯，那围绕着这份收获，无论是参加我们的这个电商培训的班也好，还是通过我们的新农人大会的这份培训也好，包括和很多的一些同行进行交流也好，我觉得对于每一位新农人来说都是拓宽我们思路很好的一个实践，而且大家围绕着产业的这份发展也会有自己新的一个接下来的这份想法，包括如何围绕着我们好产品卖上好的价格，通过电商的平台能够让我们的好产品远销到更远的地方哈。我们的新农人一直都在实践着。那对于阿月来说，你看一边守着地搞这个养殖做实体的农业，一边呢来做我们的新媒体的一个助力，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遇到时间问题，包括精力问题，流量问题，很多很多的一些考量和难题。也想问问阿月，在实践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现实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调整自己，怎么去度过这样相关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你的实践是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好的。其实这个吧，我真的，哎呀，真不知道咋说，我真的有难言之隐。
0: 嗯，
1: 就是可能是我们80后吧，就是说，所处的共同点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因为咱们面对这个直播之后呢，在家还得干活，因为咱家种地还养牛。
2: 嗯，
1: 其实难处真不少。你说老一辈的观念就是啥呢？像我爸就是因为当年是生产队打头的干活的，那都是地长，他就看不惯干活磨磨蹭蹭。完了之后呢，你比如说咱们想要拍出一条真真正正好的短视频，是不是得需要素材？
0: 是，
2: 嗯，
1: 是不得一边干活一边那个拿手机拍？
2: 嗯，
1: 那老人这一块真的恨不得上去帮一脚把你踹倒了，把手机撇了。其实。就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吧，就老人不理解，就是说，你说你拿手机，你能干出啥来？赶紧消停把活干了得了，这种地就这几天，那你再不种一些，那这不耽误时那个什么了吗？树苗了啥的？就是说，这份理解和压力真的挺大。所以说，就是我是啥呢？白天忙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偷偷摸摸的我就拍几个视频，
0: 嗯，
1: 之后呢晚上那个利用那个。业余时间呢，我就剪剪辑，但是现在咋说呢，可能真的有点说不出口，就是说在剪辑这一块还是有点那个，有点还是有点太懈怠了啊，就是说片子出的不是那么太好啊，但是我要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就是说现在真是那个，因为80后我这是正好80年的，其实思维也不落后，但是呢真的，用现在的新思维、新思路，真是就是说，咱们相差的还是有点远。但是咱们就是说不放弃，就是说，眼前的困难肯定是暂时的。我就是， 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

0: 争取，就是说能够在这个短视频，就是说在兼顾咱们家里的活的同时，咱们把这个直播做好，
1: 对，
0: 把短视频拍好。
1: 其实阿元，你说的这个呀，不光是说咱们作为新农人哈，对于在创作路上的这种困境和内心有的时候那种迷茫，其实只要是说拍摄短视频啊或者直播的人，你问所有的人，你都会发现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困惑，就是说答案未来究竟会什么样，到底能不能行，但是真正的意义是在哪儿，就是在路上，你只要拍，你只要直播，你只要开机的那一刻别停下来，自然就会答案，答案就在路上。所以这份坚守，这份坚持，我相信未来哈，甘之如饴，都能够化作真的，我们说甜美的果实，是不是有所收获的？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围绕着我们把这个乡土的好物哈，通过我们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包括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如何的能够更好的兼顾我们短视频的赋能我们产业发展，包括围绕着我们的种养这份产业，能够做一个更好的平衡。接下来你还有哪样的一些计划和想法？包括如何为我们家乡的这份乡村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是不是阿元，你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和自己的一份计划呢？
0: 对对对，因为通过这次那个咱们网红培训呢，就是说就像跟铁亮说，这个网红培训真的是这期间也是在农博会，我也在农博会直播了一场，因为吉林刚刚那个常老师说了，吉林有一个那个新农人大赛，就是20号的时候它是半决赛，那么我也是在农博会进行了这个半决赛，也是在那个，但是就是说，可能是多方面努力吧。咱们就是说，成功的进入了决赛啊，也不是说我播的很都有多好，就是说咱们的产品还是说过硬的。那么我的打算是，就是说，接下来咱们我最想突破的，其实就是现在固有的种地模式，因为通过这个学习啊，就是说，将来这个咋说呢？得让大家吃到放心的粮食，放心的蔬菜。所以说就是说我想就是说扩大这个在现有这个耕地的基础上多种些地。但是现在吧，就是零零散散土地，像我们这您的宝地连片那块都是一家几个垄，十几个垄。所以说想要连片，这个也是问题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事儿也急不来，一步一步的走。那么现在呢，因为咱家有养只牛，而且我们囤的也挺多，还有养猪的，那这样我就先把咱们土壤慢慢的通过这个农家肥慢慢给它改良改良，因为现在尤其今年啊，气候不一样，这个温度也是相对来说挺极端，所以说就是体现出这个地呀、常年施化跟农药导致那个小苗或啥的真的非常非常不好，如果这样长久下去可能是个问题。但是就是说，通过咱们的努力吧，不断的学习，也让咱们就是说这种种植模式，通过改良土壤，通过这个生态种植，让这个模式慢慢的让农民认可，之后呢，带动他们通过咱们这个学习这个短视频直播呀，慢慢的让大家，就是说咱们能教去教一些，或者咱们教不了，咱还有咱们学校呢，这样的话，通过大家一起努力。就是说，把这个家乡的好物通过直播间带到全国各地。其实我也盼着把家乡越来越好，就地里长出更多健康的农产品。其实也想把家乡的好物推广出去。其实我也想就是说，所有的新农人真的都能守住咱们人家的初心吧，就是别忘初心。就收获耕耘，带来的收获。
1: 阿元，对阿元，你刚才说的过程当中哈，我真的觉得为什么你这个直播哈，有的时候是真的，你也不用去想的太多哈。你看咱们今天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有很多咱们开源职业技能学校的咱们这些学员再去看大家的一个成长。其实啊，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往往说，你看咱现在也没有成熟的一二三上链接的这些品，也不是自家产出来的果，更多现在在这个养。 养殖循环模式上可能在探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注重健康，这么关注到生态农业的发展？从消费的一端，健康已经来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已经是大家比过去的消费认知要提升了很多个档次。那么作为你在种养殖循环模式上，你的这个直播的意义在哪儿？有没有可能去发起哈，咱们从消费的一端，你的这些粉丝也好，直播带来的这些受众成为你的代言号的一个产业合伙人呢？因为关注了阿元在种养殖的循环模式上的一个好做法，带动周边村屯的养殖循环的养地肥地固土的一个模式上，那你想咱农人最不怕的是啥？就是深耕，就是深耕这片土地的时间上，这几年积累下来的原始粉丝，这些是不是你的粉丝原始股啊？成为产业合伙人，看着阿元的这个未来的开花结果，你觉得没有比什么比这种忠实的粉丝的这种追随来的更踏实呢？是不是阿元？我觉得非常期待你的这种直播，真的很扎实，很踏实，而且很真诚。
2: 好，谢谢阿元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份分享。我们也期待哈，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呢，让阿元能够为我们乡村振兴发展过程当中这么多优质的一些农副产品在销售上有更大的一些助力。其实对于短视频来说，我觉得养账号就和养地是一样的，它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考量，也需要时间的一个磨砺，也是通过不断的这份积累之后，才能够让我们的短视频在助力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太好了，就像刚才我们去跟大家表达的哈，你看我们利用新农具干起新农活，那么这个新内容、新肥料、新养料在哪儿呢？其实不仅是藏在咱们这些新农人踏实肯干，他们用这种新直播的方式来助力家乡发展的一平之隔上，其实更是关乎消费一端的你我他。这份养料需要我们共同来去喂养，需要我们共同开出这份硕果。也希望咱们广大的这些观众朋友、粉丝哈，能够去关注到这些朴素勤劳的新农人，他们的成长，给他们多一些关注，就像咱家自留地是一样的，开出的果、结出的花，都是围绕咱的健康餐桌，是不是？
2: 对，练就电商新本领，耕耘乡村新未来。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日。处暑过后，秋燥慢慢显现。今天跟大家分享养生小知识：处暑之后补水不能只靠喝凉水，可以适当的喝一点温润的汤水，不要一次性的大量猛饮水，少量多次补充，能够很好的缓解口鼻发干、嗓子发痒这类初秋季节的不适。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哇，你怎么开 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嘿，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般和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的打动，我却忘了告诉你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的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香港广播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

小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欢迎各位电子闺蜜，如果你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哪些想要吐槽的事儿、想要吐槽的人，都可以在小红书丑丫的女朋友圈当中来找到我的账号，后台留私信就可以啦。先来看一条啊，我认为呢，就是这条私信虽然说他说的是孩子的事情，但是这个很有代表性，就是能够代表很大一部分焦虑而又没有办法的妈妈。且这部分妈妈最大的问题是啥？姐们儿，你不自信，你知道吧？你老想企图用某一种权威，或者是你觉得有权威力量的声音去教育孩子也好，或者去引导孩子也好，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你自己。你作为他的妈妈，你作为这个把他带到世界上的这个主体啊，你应该是最权威的。但不知道是各种原因吧，是经历过打压呀，还是说就是各种吧，你把这个权力给交出去了，那这个事儿他就很难办。来，咱们先看看这位姐妹是咋说的啊。她说，丫姐听你的节目包括关注你的账号很多年了，从孩子小的时候到现在，他已经是高中生了，觉得你对于无论是社会事件还是情感评价的非常中肯。孩子有了手机之后呢，我也把你的账号推荐给他关注了。我插一嘴啊，首先我不是特别赞成是在哪呢，你看你也明白，咱这个账号包括这个节目定位的是中年女性，中年女性你让一高中生孩子关注，孩子关注了，那你这该咋是咋，这孩子也挺听话的。这个我不是太推荐啊，因为不是说别的，是因为这个东西呢它针对性特别强。你看我讲的很多有关于情感或啥，它针对的就是这一部分群体，孩子听吧多少早了点儿啊。而且我不知道你这男孩女孩啊，就有点偏差啊，有点偏差。现在的问题是呢，孩子除了关注你的账号，还关注了很多讲新闻的那些账号，很多负面新闻。我能够理解是为了博取流量，但孩子并不明白，我怕他觉得世界就是这种负面的阴暗的，而且他看完之后总是会抨击这抨击那，畏惧自己的将来会不会也遇到这些阴暗不公的事情。我感觉他非常内耗，甚至得努力啊，甚至觉得努力读书意义也不大嘛。你看看，你看这事儿是不是整岔劈了，是不是整岔劈了，跟你初中完全背离了，姐们儿。这就我刚才跟你说那有很大关系啊。咱们接着再往下看。每天呢跟他争论这些不存在的假设和担忧，却怎么也说服不了他。应该如何告诉他新闻只是个别现象，我的心好累呀。首先先就事论事儿吧，我先不说你把这些事儿归咎为这个想要通过你，或者是说想要通过我去给他解释这个事儿，其实这个办法有一点笨拙，而且效果并不会很好。先这样啊，我先解你的心宽啊。那既然你问到了，咱们就事论事儿，就是可以告诉他，新闻之所以是新闻，是在于它的什么呀，稀缺性，对不对？你看到那些负面的报的那些曝光那些不公的现象，恰恰说明不公是极少数，不是人们认可的常态，对不对？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这些事儿不正常，仍然有人追问和改变。你跟孩子讲，如果说所有的事儿报的都是好消息，全都是一片向好，那说明什么呀？说明好事儿已经稀缺到需要被当成新闻的地步，那才是真正应该担心的时候。这话记住没有？没记住回去反复听去啊，完了把它转化成你的语气，你的语言去跟孩子解释。还有就是姐们儿，咱说点这个关麦之后呢，不让孩子听到我只对你说的话。
姐妹，现在我能够感受到你的焦虑啊，你不是说就孩子关注负面新闻这个问题你会觉得焦虑，你现在对于孩子的教育以及跟他的沟通你特别没有信心呢、啊、嗯，不是说现在呀、啊、得说是小时候孩子这么一小点儿，你就把我的这个账号包括节目推荐给孩子，我是觉得有一点盲目，或者是说有一点

听我节目，关注我账号都 OK。你们要把从我这儿得到的一些你认为很有力量的东西内化于你，然后以孩子喜欢的方式再传输给他，让他再内化于心。我特别不赞成，尤其是妈妈容易犯这样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永远要拿出一些所谓的权威的声音或人物啊，比如说，那你看你要不这样，那个谁，那个有个什么专家，巴拉巴拉专家说了啊，这个事儿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你总觉得这好像是在给你说的话，或者说你劝导孩子的事儿做一个权威背书，实则你应该明白孩子听完这个话，最重要的是孩子听完这些话是什么反应，不是吗？对不对？但凡是孩子听到这样的话，无一例外啊，心里都会涌起一阵强烈的反感。为什么？孩子他只是小，他不是傻，他太明白你把这些所谓的权威搬出来你要干啥，你要急于说服他。尤其比如说孩子现在是高中生了，你用这种方式只能激起他无限的抵抗以及抵触的情绪。我说对不对吧，姐们儿？你自己咂摸一下，一定是这样的。反倒是有的时候孩子在说，比如说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不公平，说完之后你不要急于说，哎呀，你看你这小孩怎么这么负面呢，啥事儿老往负面想。不要，你这样反倒是又再一次强化了他的叛逆。先顺着孩子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比如说啊，孩子在说一个什么事儿不公的时候，你完全就可以说，可不咋的，儿子，你说哈，妈妈小时候也遇到过这种事儿。妈妈小时候对于这种话，我也是这么看的。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怎么真是不公平。你先把孩子的心稳住，让孩子觉得可不咋的，看，至少我妈也站在我这边。哎，然后你可以再以一个讲故事的方式，你说当妈妈长大之后啊，我又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发现哦。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大家都各有难处。但是呢，确实人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妈妈特别赞成你这种对于不公的这种心情，我特别理解，我也支持你做一个坚持做自己的人，怎么怎么样，就这样去跟他讲这件事情。明白没，姐妹？你可别一上来就教育，谁愿意被教育啊？你不用说孩子，我还是那句话，孩子只是小，他不是傻，别老想着去教育人家，谁乐意一天巴巴被教育啊？你愿意不？你肯定不愿意，那凭啥孩子就得接受这些呀？好不好？啊，我希望你能够转变方式啊，转变思想。

我就一直讲呢，姐妹们，咱们不能只长岁数，不长心智。就是这种情况，你不要以为说啊，我就这样，我就大出来的，就这么地吧，哎呀，能咋的呀？我当然希望你一辈子都能够可以这样没心没肺的活，但是生活是这样啊。我给大家以拟人的方式讲一下，就是这个老天爷呢，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家长，他看我们就像孩子似的，哪些孩子长了几十年了依然是小孩心智，依然拒绝心智成长，那么

就会用一种非常严厉的方式来让你明白不长心智的下场是啥。但你不用担心啊，你不要觉得他可能要把你往死里整，不会的，他会把这个尺度呢拿捏得刚刚好。哎，就是相当于呢属于是痛彻心扉但不会痛死。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你制造一些麻烦，让你一夜成长。真的，就是你以前落的那些课全都让你补上，各种事情全都让你明白原来当时的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多么的懒惰啊！但是他一定会在刚刚好的时候让你重新把这些课上一遍。上完之后呢，他还会组织一次严厉的考试。当你交上，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交上了满意的答卷，那么这件事儿在你的人生当中就再也，就这些困难啊，这些困难在你人生当中就再也不会出现。如果真的经历过痛彻心扉的这种生活的变故的姐妹，你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姐妹们记住啊，遇到问题要解决问题，而不是绕过它。你可以暂时性的绕过，就比如说我现在我真的没有办法，但这个事儿你不能蒙着被子过日子，弯弯绕绕这个问题还会再一次出现在你人生当中，让你去解决它。如果你再一次绕过了 OK 没问题，但是它会再一次出现，好吗宝贝们？记住，生活它是一个不断的让我们成长，它会给你机会成长，甚至会给你制造事件让你成长。痛是对的，难也是正常的。你在走上坡路，你在爬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不累的，没说吗？学好难，学坏一出溜，是吧？其实很多啊，非常深奥的，看似深奥的道理，在生活当中已经无数次的在教我们，无数次的，只不过呢我们当时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情重要，亦或者说觉得太难了，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绕过这个难题。绕不过去的姐妹们，真的绕不过去，迎难而上吧。你只有把这一科交上了满意的答卷，老天爷这个家长才能放过咱们，然后他会马上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你就会明白，哦，原来我的人生还可以这样，原来这样的精彩体验起来如此之快乐。真事儿，真事儿，我一点不骗你啊，我一点不骗你。稍后吧，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身边的真实的故事。那就是这样，记住一句话，不能只长记性，不是，不能只长岁数不长心智，那是灾难性的啊。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处暑过后，秋燥慢慢显现。今天跟大家分享养生小知识：处暑之后补水不能只靠喝凉水，可以适当的喝一点温润的汤水，不要一次性的大量猛饮水，少量多次补充，能够很好的缓解口鼻发干、嗓子发痒这类初秋季节的不适。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香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跟丑鸭吐槽啊！任何让你觉得不高兴的事儿、不开心的人都可以跟丑鸭说说看。咱们来看这一条，鸭姐晚上好，我是一个普通县域高中班主任，任教十多年了，还没有评上高级。妈呀，那教师队伍评高级挺难的事儿呢，也别太给自己压力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啊，那个咱说了，我妈那这教学30多年，退休之前嘛才评上的高级啊，那10多年还有机会，有的是机会。现在呢当班主任是高二升高三的学段，虽然学生是县域最好的学生，但是我依然没有觉得有一点点轻松，晚上晚自修到10点10分下课。我本来是没有排班的，但是耗了一个晚上做学生工作，效果不理想。最重要的是学生违反学校的纪律要求，可是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班级正能量不足，班级干部的思想意识就有很大偏差，很难扭回来的感觉，心觉得好累哦。哎呀，我得说啥呢，姐们儿，你是一个好老师啊，尽职尽责。咱这么说，晚自习到10点10分，你回家了，孩子还得继续学习，你可能还得继续工作。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啊，这真的。姐们儿，这咱不是说唱高调，咱说点实在的，谁都很难保持正能量吧。我现在回想我高中那几年，尤其是越到高三的时候，你让我正能量，哎呀妈呀，我不干点什么出格的事儿，那都是爹妈管的严呢。啊，真的啦，人在就是长时间。精神压力、身体压力、双重压力的情况之下，怎么保持正能量啊？尤其是班级干部，你想班级干部，首先，无论是从学习、从思想意识上，那肯定都是优于其他孩子的。越是优秀的孩子，他压力就越大，压力越大，他就越容易产生一些负面的思想。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啊，姐妹。因为我并不在教师的队伍当中，所以你要说让我感同身受你的压力不现实，也不可能。我只能是说让你什么呢，就是放过自己也放过学生。你比如说你做的思想工作不通，那咱们就放一放呢，把这个猴皮筋儿就别绕那么多圈儿，绕太紧真容易崩盘呢，无论是你还是孩子啊。所以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呢，尽力就好，无愧于心，就是这样。你不用说你作为老师去规劝学生，那就是说他亲生的爹妈，那照样的孩子犯浑的时候，或者说俩人就拧不到一块儿的时候，那也得有人先服输啊，是不是先投降啊。那咱们作为比孩子要年长那么多的一个人，我觉得咱们先把这口松了，或者说先服输，先放一放，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对不对？就像我刚才打那个比方，这个猴皮筋儿特别紧的时候，你就不能再往上上劲儿了，你就得往回绕一绕，让它那个弹性再恢复恢复，恢复恢复完了，你再绕再恢复，它不就是这么一个往返的过程吗？是不是啊？所以姐妹，我觉得吧，你也不用焦虑，你也不要觉得心里难过。还是那件事儿啊，做老师呢，就是他是个良心活，这是我妈这一辈子经常说的一件事儿。就是其实你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无所谓啊，学校的考核他不会考核到这些方面啊，包括说你是真为孩子好，还是说我只是为了完成工作，也没有任何人去谴责你，因为没有资格。啊，包括说这就是一份工作也没毛病，但是明显看出来你是完全尽心尽力的在做这件事儿。它既是一个工作，也是你的事业，也是你在用心经营的一份理想。那么这件事儿首先来讲，你在心上你肯定是无愧的，但是这样的老师确实是会容易更累一些。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但是你也要知道，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肉身啊，你不是一台机器。你就是机器，像我们这直播间电脑，它还有咣咣宕机的时候，它还有死机的时候呢。更何况你是个活人，你也只是一个羸弱的小女生，好不好？多心疼自己，同时呢，咱们也体谅学生多一些，多放松一下神经和身体啊，别太紧绷了。真的，我妈经常说，就老师这个活儿就是存良心活儿啊。你要是说心好，你真是心疼这些孩子，你做的就要更多，你就要更累啊。当然，如果你要说我这只是一个糊口的工作，我只是为了赚工资，也完全没问题，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去责难你啊。所以这东西就是把握好一个尺度啊，过犹不及。首先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和身体，你才有可能去教育更多更好的学生们，好吧？心疼你啊！就别的职业咱感同身受不了啊，但就老师这个事儿，我太能感同身受了。我妈是小学老师，而且是小学班主任，既要教数学，也要教语文。就那个时候，班主任是哎呀妈，那都不是说两条腿走道，那是三条腿啊。你既要管理班级，数学、语文两大主科都。

得是他来上。哎呀妈，我记得我妈那前儿，就是我为啥老觉得我妈脾气不好呢？现在想，真没法好啊！你在学校一整天急了嚼了的，既有行政的工作任务，还有教学任务，那还有孩子，你想小学孩子们啊，那一天那就简直了，啥屁大点事儿都得找老师。但好在那个时候呢，家长还是怎么讲，没那么些破事儿啊，家长的事儿反倒是少一些。啊，不像说啊，老师你好，我是子涵妈妈，我们家子涵今天怎么没喝水啊？就是不会出现这种让人无语的问题啊。那个时候家长是什么呢？全力支持老师啊。一般有一句话就是说，老师你放心啊，就是说那个我们家孩子交到你手里，就跟在我自己手里一样啊，犯错你就往死打。打死了算我的。我们80后的家长都是这样跟老师沟通的啊。不过有现在一些这个因为自己家孩子调皮捣蛋啦啊，老师给几下完说上学校去找，没有，基本上没有啊，基本上交代的都是往死削，哎，削坏了算我的。嗯，当然了，这倒也不是什么值得鼓励的事情啊。咱就是说这个，确实家长们在变化，孩子们也都在变化。所以说起老师啊，说起这个，班主任呢，我真是太理解了。打小啊，我们家看电视、说听广播、听那个录音机、听音乐，时间很有限啊，因为我妈。特别怕吵，特别怕。说有些人家里头说那电视就是一天一天开着，你就不看，就当背景 BGM 那么开着，在我家没有过。我妈喜欢看的节目也极少，极少啊。除非是说有一些电视剧她特别喜欢啊，会追，但是看完扒电视就关啊。说我们家哇。我从小从来没有这么吵的时候，那真削你啊。我妈就喜欢啥呢，就是在家里安安静静的睡会觉啊，打扫打扫卫生啊，家里干净香喷亮汤的，哎，看会儿书啊，喜欢的都是一些悄无声息的，哎，这样的事儿。所以就是包括说我印象老深了，那前儿洗澡不都上那种公共的大澡堂的吗？啊，是我老家原来搁那个江东啊，俺家敦化的，搁敦化那个江东，江东的一个那小几间楼，小五楼啊，老五楼，我们都叫那老五楼。完了呢，那前儿江东有一个，这要是说有敦化听众，那都知道我说的是哪儿啊？江东有一个林业局的老澡堂子，哎，老澡堂子，那个老澡堂当时那前儿洗澡还得买票呢，啊，那前儿我姥呢就都是买老多那个澡票了，搁家搁着。完了那个一到周末呢，我妈回我姥家，一个是看看自己爹妈蹭顿饭儿，啊，完了我姥呢就给拿澡票啊，我妈就领着我上那块去洗澡去。我就印象特别深啊，就是你看好多都是妈妈领着孩子洗澡啥的，这娘俩就是滋儿咋滋儿咋，唠唠这个说说那个啊，这妈都是这样的分贝啊，只有我跟我妈一句话没有。我妈不让我滋儿咋的，不让，就是话密了不行，咋那么些话呢？这是我妈就是经常教育我的，小姑娘在外边稳稳当当的，别滋儿咋火了的，耍尖卖快的，让人笑话。所以就是我从小跟我妈在外边，无论是说去洗澡啊还是啥的哈，人多的地方公共场合，我从来跟我妈说话都得是妈，就必须得是这个音量，因为印象特别深嘛。一般洗澡呢就是渴嘛，洗完出来液嘛，我姥都给我俩拿

0: 个苹果啦，啊，拿俩西红柿，拿个梨呀、啊，先说出来吃完，这个洗完澡在那穿衣服的时候凉快凉快，消消汗儿，完了吃个水果捂的啊。我呢洗完了，当我想吃这个我姥给我们俩拿的水果的时候，我都得说，妈，我想吃那个梨。就整的我好像那梨是偷来的，从来就没敢说妈把那梨拿来我要吃个梨，那完了废了，我妈指定一脚就踢回来了。
1: 雨伞上眼光，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理解当老师的人怎么那么怕吵，怎么那么累啊，怎么那么不愿意说话，我太理解了啊。所以就是说到这儿哈、啊、我就也想跟所有当老师的朋友，对对对，如果你朋友当中啊有当老师的，或者你的伴侣是当老师的，请你理解他每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臭着一张脸来见你，他不是对你有任何意见，他也不是脾气不好，他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单纯已经累透腔了，就是他最后一格的电量马上就要消耗殆尽了，他依然能来见你，他得多爱你，好吧，请多多理解吧朋友们，真的别的咱可能帮不了，但是呢就是保持安静啊，然后呢给陪他吃点好吃的，充充电，等到电量过了50%了啊，他自然会找你们唠嗑的。我太理解了，那时候我妈真的天天就是激挠的激挠激挠的，嗯，不敢吱声，谁敢吱声啊，吱声就是废了就。

哎，我刚才是不是要说一个我身边的真实例子啊？就是刚才说那条私信就给说多了，这么的吧，一会儿回来啊，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说，人生他这个人，这个轨迹啊，它很有意思，看似是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轨迹当中，但是其实如果你要是归结起来，有很多特别相似的地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身边如果有一个朋友，他真的经历了好多人生跌宕起伏之后，依然能够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在生活的时候，请你多听听他讲的话和他的建议。真的，人生只有历尽千帆之后，才能够明白很多很有规律的一些道理，真的很有规律，人生是可以找到规律的。当然啊，规律归规律啊，变化它是持续不断的啊，会持续不断的出现，但如果你真的掌握了生活的真谛和规律之后，万变啊就不离其宗，好吧。来吧，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音乐，稍回来。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啦，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我刚才说要说一个我身边的真实的例子啊，就是说人生的课一节都不能少。或者是说当人的生活一直处于一种安逸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啊，可能接下来老天是要给你一次大考的。这个呢是我身边的一位女性朋友啊，等会儿啊，我打个喷嚏。啊，爽。他其实从小啊，因为我们是很久很久认识，很久很久了，那得说是认识36年了，因为从小学我们就是同学，初中也是同学，高中又是同学，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啊、就是混迹在一起。所以你想认识36年啊，一点都不夸张。嗯，然后呢，她从小其实在我眼中一直就是那种乖乖女，然后家里的条件呢，咱不说有多好吧，但是就是起码她在零花钱这方面上，那绝对是值得我们所有人艳羡的。你想吧，我们上初中的时候，那是96年啊，我是96到99上的初中嘛，那个时候她每个月每也别说每个月吧，他跟我们说是每个星期大概能有50到100块钱的零花钱，这个是我不敢想的。我上大学，我生活费一个月才500块钱啊，所以就是反正我家对我零花钱管的特别严格，嗯，然后我就那时候老羡慕他了，我就觉得他能有那么多钱去买好吃的，随便花，而且是家里头不仅是说来自爸妈的零花钱，还有来自奶奶、来自长辈的零花钱，就是家里对他真的是很宠爱了啊，可以这么讲。然后呢，上高中我记得，就反正一直以来他用的、穿的，就都是我很羡慕的那种女生。因为我是在一个小县城长大的啊，你像我们家那边那时候哪有阿迪耐克啊，没有。我们上初中那时候，上高，哎，是那是应该是高中高一的时候，哎，初三的时候，99年呗，才有了第一家真维斯。那个时候就是他穿的所有的外衣、毛衣、他的裤子啊，还有很多鞋子啊，都是能叫得上来的品牌啊，很羡慕，非常之羡慕。所以一路走来，包括到后来，大学毕业，结婚，这个，男方家的条件啊，都是，非常不错啊，可以这么讲，非常不错。然后就在这个生活呢，一直到上个礼拜啊，他都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女性朋友非常艳羡的对象。一，他不用工作。然后家里呢也是儿女双全，所有的吃穿用度啊，包包首饰，不说随便买也差不多，凡是啊也差不多。然后就在去年吧，他过生日的时候，先生呢还给他买了一辆这个奔驰的商务车作为生日礼物。所以姐妹们，你们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层级的，对吧？可以说非常幸福，起码就是在花销这方面是很自由的。那么就在上个星期，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投资失败，然后呢有了巨大的欠款。然后据他这个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啊说，就是其实之前生活上如此之顺遂的时候啊，也是有一些小的变化的，只不过就是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讲，无论是出于孩子或者是说面子，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讲。你知道他就是一直以来的生活安逸到什么程度，你像俺们这个岁数40多岁的人，说不会开车的基本上没有。他不是说

他不会，是他不需要开车。大家能懂吧？他不需要自己开车啊。所以当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呢，他现在也开始自己去找教练练车，因为没办法，他必须得自己开车送孩子上学呀、接孩子放学呀，包括很多的事情他都需要自己打理了。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会唏嘘。

咱就不说小时候了，那小时候爹妈宠着，那这谁都期待啊。我从不觉得当人步入社会，有了自己的一段婚姻，有了孩子之后，什么事情都不需要自己去过问或者说操心的事情是什么好事，我从不觉得。也许是丑丫也经历了很多的生活，包括这个很多的变故啊，我觉得人啊得有一点抵御风险的能力，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肯定说我的人生就是这么顺遂的，我什么都不需要干啊，我就一辈子做一个幸福的小傻瓜就好了。我不是出于辞境的角度在讲这些话，我甚至会希望无论是我身边的女性朋友，或者是说收音机前我们素未蒙面的这些陌生的女性朋友，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当一辈子幸福的小傻瓜，就是笨到说我饭我都不需要自己吃，我要有人喂。如果真的可以一直这样过渡到八九十岁，到死那一天都可以的话，我真心的希望你们可以这样。但事实证明，生活不会这样的，他绝不会一直这样顺着你，他就会在你认为生活就这样了，你甚至幸福的都有些麻木了，有些反胃了，他咵嚓一下给你来个大口，让你从头把你之前没有好好上的课，或者你逃的课，或者你不及格的那几门重新让你补考，让你重新的学一遍。他不仅要让你学，他还会要考你的试，你不及格他会再考你，反反复复直到你交上了这一科的满意答卷。姐妹们，我刚才这句话已经说过一遍了，但凡你们经历过一些变动的啊，或者说经历过一些生活磨难的人，你一定会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我真的，我甚至就是在我那些姐妹们唏嘘我这个女性朋友的这个变故的时候啊，我真的有在心里暗暗的为他高兴，看他急速的瘦下来，虽然有一点憔悴，但急速瘦身，他的高血脂高血压都不见了这难道不值得高兴吗？对不对？以前费那么大劲减肥减不下来，现在瞬间啊已经跌破120斤了，我觉得他瘦到100几斤完全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当然我也提醒他不要糟害自己的身体啊，包括他非常努力的在学车，拿到驾照甚至已经几十年的时间从来没有摸过车，因为不需要。现在好，这一刻我们来补上啊，这一刻我们拿到满分。那么接下来他可能还要面对重新找工作养活自己跟孩子，包括说重新的去确认自己的身份。哎，我真的觉得啊，他的这个经历很像我的前半生当中罗子君婚变之后那个重新塑造自己的过程，一定很痛的。因为塑造是需要每一刀都要刀刀到肉，对吧？你这样才能重新塑造出自己。可是很值得期待呀，对不对？非常值得期待自己会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难道你不想在这有限的人生当中去见见最高版本的自己吗？这个话我谁也没有讲过啊。我也知道现在听收音机的肯定没有我认识的朋友，或者说我的那些女性朋友她也不会再去听收音机了。可是我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很莫名的方式来表达我对我这个女性朋友生活巨变的开心。我真的觉得人生是要经历一些波谷的，一定要经历，因为值得。你不经历波谷，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原来可以这么厉害，原来你可以挺过那么多漫长的你以为已经要完蛋的岁月。然后当你挺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哦，我又长了这么多的本领，或者说不用说长了本领，起码你的耐力增长了之前的指数级的级别。就是这种蜕变是很欣喜的，而且这种蜕变是会从你的眼神，从你的表达方式

方式，甚至是从你讲话的声音里不断的大量的让你周遭的人明确的体会到，这难道不值得庆幸吗？甚至说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问题的时候，你的态度、你的解决方式都完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难道不值得庆贺吗？所以我说这些话，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姐妹们，不要去恐惧困难，也不要去拒绝变化，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在迎接自己最高版本的路上你必须要经历的，而且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非常非常的惊喜。我那女朋友刚才还在微信里啊，我们那小群里头说她在那个练车呢，今天是第一天上晚高峰的路啊，整个人慌张到不行，脚就来回倒腾来回倒腾，一会儿刹一会儿油门一会儿刹车，然后又害怕刮到路边的路障之类的啊，然后其他的女朋友也都在给她加油，真的很欣慰啊。在那一刻我的脸上真的是浮现出那种姨妈笑，你知道吗？之前更多的是羡慕啊，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欣喜，非常开心，他终于走上了一条，就是怎么讲，就是更常规且更正常的人生之路吧。而且这样的一个成长，他有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他的孩子啊也能够从他身上学到更多之前他们没有在妈妈身上看到的那些非常难得的品质，这多值得开心啊，真是太好了。好吧，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姐妹们的陪伴，明天晚上不见不散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日，处暑过后，秋燥慢慢显现。今天跟大家分享养生小知识：处暑之后补水不能只靠喝凉水，可以适当的喝一点温润的汤水，不要一次性的大量猛饮水，少量多次补充，能够很好的缓解口鼻发干、嗓子发痒这类初秋季节的不适。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气，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7: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呐，我这孩子婚姻事挺犯愁，我是问问你。
0: 嗯，唠唠吧。
2: 啊，那个我这孩子吧，
0: 嗯，
2: 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2: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家溜达去了。
0: 嗯，
2: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2: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2: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2: 没登记呢。现在
0: 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友，你的儿子的女朋友？
2: 对对对，我一着急。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2: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2: 嗯。
0: 你和老伴儿一个屋，他俩一个屋啊？
2: 嗯呐。
0: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2: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2: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2: 你可制造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2: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
2: 啊，
0: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2: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2: 不满意呢？你想，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2: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2: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老人家呀，您教育这儿子竟然给您干丢人的事儿了。
2: 嗯，
0: 您这个事儿不用问啊，你看你半天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
2: 嗯，
0: 你对这个女孩，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你说说吧，在一起都三年了。
2: 是。
0: 她适合做您儿媳妇吗？她尊重您吗？孝顺您吗？
2: 是是，瞅着外表还行。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老人家？你跟他在一起都三年了，你不了解这女孩吗？
2: 他俩
0: 天天你们走一个房门。
2: 他俩在外地打工来的，处三年。
0: 这位朋友，你怎么说话云山雾罩的呢？您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你家住三年了，这么大会儿又跑外地打工去了？
2: 他俩是那个在外地处了三年了。
0: 那您刚才怎么跟我说在你家住三年了呢？
2: 没有，他俩在外头打工住三年了。
0: 您自己话都学不明白，那您想问大可啥吧？
2: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2: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这位朋友啊，
2: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2: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2: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或者说那意思想是让上那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2: 嗯，
0: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2: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2: 嗯嗯。
0: 那咱们
3: 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男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家先对对亲家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2: 没有。
3: 见面之后唠吧。
2: 嗯。
3: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差门倒差门这都无所谓。
2: 嗯嗯。
3: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2: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3: 这位朋友啊。
2: 嗯。
3: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2: 嗯
3: 啊，
2: 嗯，
3: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2: 嗯，
3: 要想下个结论，
2: 嗯，
3: 您找亲家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2: 嗯，
3: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2: 嗯，
3: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2: 嗯嗯，
3: 是吧？未来的亲家，
2: 嗯，
3: 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
2: 嗯，
3: 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2: 嗯，
3: 好不好？
2: 嗯，
3: 咱们那个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2: 嗯，
3: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2: 嗯，
3: 不是为玩吧？
2: 嗯，
3: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2: 嗯，
3: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2: 是，
3: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2: 嗯，
3: 可以吧？
2: 嗯，
3: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
2: 嗯，你说这对。
3: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2: 嗯，
3: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
2: 嗯，
3: 然后你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2: 嗯，
3: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2: 哎，
3: 你把心情放平。
2: 嗯，那我这
3: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2: 嗯。
3: 他俩之间呢，看了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2: 嗯，
3: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2: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3: 岁。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这位朋友。
2: 登记年龄啊。
3: 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2: 哎呀，你说我瞅她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3: 都挺啥呀？
2: 我瞅她俩感情还挺好的。
3: 啊，然后呢？
2: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3: 这位朋友啊，
2: 嗯，
3: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2: 嗯，
3: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2: 嗯，
3: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2: 嗯。
3: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2: 是，
3: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2: 嗯，
3: 这是我的忠告啊。
2: 嗯，
3: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2: 嗯，
3: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2: 嗯，
3: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2: 嗯，
3: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2: 嗯，
3: 是吧？
2: 嗯嗯，
3: 你为什么犹豫呀？
2: 嗯，
3: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第一，太小了。
2: 嗯。
3: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2: 嗯。
3: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2: 嗯。
3: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2: 嗯。
3: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2: 嗯。
3: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2: 嗯。
3: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2: 嗯，
3: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2: 嗯，
3: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岭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2: 嗯，
3: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四平市工读岭人都打人呢？那不是那么回个道理吗？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2: 嗯，
3: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2: 你说他们俩呀？嗯。
3: 那您说呢？还您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了多长时间？
2: 同一夏天来一次。
3: 是啊，
2: 嗯，
3: 然后呢？
2: 就今天这不才来3-4天吗？
3: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2: 嗯。
3: 告诉您儿子，
2: 嗯，
3: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2: 嗯。
3: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2: 嗯。
3: 对吧？
2: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3: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2: 嗯，
3: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 对吧？
2: 嗯嗯嗯。
3: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2: 我那队友丫头也是，她跟我俩的，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给我吵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3: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我得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2: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3: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2: 你说我太惯着了。
3: 您说呢？
2: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玩意，他爸他我家孩子十二，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玩意，
3: 这位朋友啊，
2: 嗯，
3: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2: 嗯嗯，
3: 彼此不了解，他才二十出头。
2: 嗯，
3: 你们俩异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2: 嗯，
3: 经济也不稳定。
2: 嗯，
3: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2: 嗯，
3: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2: 嗯，
3: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2: 嗯，
3: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2: 嗯。
3: 哎。
2: 嗯。
3: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三年五年再说。
2: 嗯。
3: 我们唠到这儿。
2: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您说，
2: 大可老师，
1: 哎，
2: 让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就感觉非常好，
1: 啊，
2: 她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1: 就是办结婚。处的，
2: 对，然后就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她就说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那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她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她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怎么样？
1: 然
2: 后我一想，那也没事儿啊。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声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1: 啊。
2: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1: 啊。
2: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
1: 哦
2: 啊，然后
1: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2: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就是你病了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三四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给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大哥老师，
1: 对呀、
2: 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他那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呗。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他爸说的。
1: 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2: 是啊，然后那个，其实我家吧，我家有三套房子，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我妈就这么个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五六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我妈不同意。哎，
1: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2: 哎，
1: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2: 必须的
1: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对吧？
2: 是
1: 这位朋友啊，
2: 哎，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2: 是，
1: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2: 是，
1: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2: 是，
1: 就要承担下去。
2: 是，
1: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2: 没有，我跟大哥话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 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拿给你10000块钱，意思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1: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2: 哎，哥，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让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0000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10000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妈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1: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2: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你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啊？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2: 说得好，说得好。
1: 那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2: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1: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2: 是啊，
1: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
20: 喂，
19: 哎，你好，我是大可。
20: 哎，你好，大可老师。
19: 哎，你好。
20: 哎呀妈，我有这个事情啊。
19: 你说。
20: 我有个外甥女儿哈。
19: 外甥、外什么？外甥女儿。
20: 外甥女儿。
19: 啊。
20: 她的婚姻吧哈是咋的呢？
19: 嗯。
20: 我这外甥姑子就是已经都半年多都不来家。
19: 哦，
20: 时间半拉月吧，能回趟给孩子，就是送个学费了、书费啥的。
19: 哦，他俩离婚了？
20: 没离。我跟你简单说啊，我这心脏还不行呢，还一说就心咣咣跳。
19: 孩子多大了？
20: 孩子今年15。
19: 嗯，结婚快16、17年了。
20: 嗯，对对对。
19: 啊。
20: 完了，我这妹妹吧，她是搁那个里屋呢，她得的是那个肝癌晚期。
19: 哦。
20: 完了，没有，也没拿呢，也没跟她说。
19: 哦。
20: 没跟她说吧？
19: 没跟谁说？没跟外甥女。
20: 那个女婿没跟他说，完了那个他不就上医院去看孩子看那啥去了吗？就要这个钱嘛，给孩子交那什么费去嘛。
19: 谁？等会儿，您把话说的有点逻辑性啊。
20: 嗯，就是
19: 您的这个妹妹现在是得了重病。
20: 对对对。
19: 他的女婿并不知道。
20: 嗯，对。
19: 啊，然后现在呢，您的那个女婿啊，外甥女婿，已经有半年不着家了。
20: 对对对。
19: 他就是偶尔回来给孩子点生活费。
20: 对
19: 哦，
20: 他
19: 在外面是打工啊，还是
20: 不的，就是个外边拉胡混的总的。
19: 啊，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20: 有肯定是有、
19: 啊
20: 这个，
19: 肯定是有了啊。
20: 嗯嗯，
19: 你
20: 这个
19: 然后呢？
20: 然后吧，他那天吧上那个医院去求这个给孩子交这个学费钱，万寿女。
19: 到医院交什么学费呀、啊？
20: 不是、啊，万寿女跟我俩搁医院里头，给他那个儿子吧去交那个、
19: 哦。你们俩在医院照顾你妹妹呢？
20: 对对对。
19: 啊，然后他到医院来找到他的媳妇儿，就是你外甥女儿，说把那个学费给他。
20: 啊，对，嗯呐、啊，就这么的完了吧。
19: 他有没有顺便看看岳母啊？
20: 没有
19: 啊，不
20: 看。我听过你学，你听过你学哈。完等吧，他上楼的时候吧，他就我们万朵就说大姨啊，你那啥的话，等他来的时候，你打电话说你把那个这个钱哈就给他。我说行，和领我妹妹他俩就下楼了，我家来完了，他就那啥呢，那个他就说那个你来取钱了吧，完就把钱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完了之后可倒好呢，我妹妹和我的外甥女儿他俩就那个。他俩就外出走吧，就碰到这个车了，碰到车吧，一看那车里头坐一个女人，就是原先我外甥女儿，就是他抓住这个女人的，就正是他。完了，一打电话呢，外甥姑儿那可倒好呢，就把电话，大哥老师能听见吗？
19: 我在听。
20: 嗯，完了打电话给他女性打电话，他说那啥的话是孩子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这么说的，完一看这不是啊，正是他，完就给这个女的就给他揍了，打的鼻口穿血，完我的妹妹呢可倒好呢，也把他也揍了，揍完了
19: 开来大伙儿您的说话呀、
20: 嗯、
19: 哎呀，这位朋友，您的外甥女儿把那个女人、
20: 嗯、
19: 也就是她老公的这个
20: 对小三儿
19: 给揍了。
20: 嗯嗯，
19: 揍了之后，他您呢？您的外甥女婿也把您的外甥女儿也揍了。
20: 没有没有。
19: 那谁把谁揍了？
20: 我外甥女儿把这小三儿给揍了。
19: 啊，然后呢？
20: 然后人家后来人家走了呗。
19: 啊。
20: 给他俩已经上车都开车就走了呗。
19: 啊，打完了之后，人家就拉着那个小三儿走了。
20: 嗯，对对对，我就是最主要是问啥呢？就是问这个我这外甥女儿问的，说是想不想再跟他俩继续过下去了。
19: 这位朋友，你外甥女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幼稚啊？
20: 幼稚是不是啊？他考虑的也是怎么考虑的？
19: 小三儿都揍了。
20: 啊
19: 啊！揍完之后，肚子里都是气，都是怨了。
20: 对对对。
19: 对吧？恩怨更深了。
20: 嗯嗯。
19: 不管他是不是小三儿，他们俩已经分居半年了，
20: 是
19: 感情也早就散了。
20: 嗯嗯，
19: 是不是、啊？
20: 嗯，
19: 我知道您的外甥女儿现在很可怜，
20: 是
19: 自己的婚姻呢、啊、出现了问题、
20: 嗯，
19: 母亲又得了绝症、
20: 嗯，
19: 她现在确实需要我们帮助。她那一时那一刻爆发了，就揍了那小三儿，我理解，换谁谁都揍，
20: 嗯、
19: 是吧？
20: 对，
19: 太可恨了、
20: 嗯。
19: 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在我最揪心的时刻，
20: 嗯、
19: 我现在爱我的人，爱情也没了。
20: 嗯，
19: 我的亲情也即将结束了，是吧？
20: 嗯，
19: 所以说您的外甥女现在她很纠结，
20: 是
19: 这种心态的女人，首先我们要同情，
20: 嗯，
19: 然后呢，这位朋友，不要再火上浇油、
20: 嗯、
19: 啊，
20: 嗯嗯嗯，
19: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
20: 嗯，
19: 就是先什么，我们叫治病，怎么叫治病呢？比如说咱们说得了肿瘤，
20: 嗯、
19: 得把它割掉，割掉之后它永远不再蚕食我们其他的健康，
20: 嗯，
19: 那么这段痛苦的婚姻正在蚕食她健康的情感，
20: 嗯。
19: 他的情感上有一个大肿瘤啊，我们得帮他把它割掉，怎么割掉？很简单，告诉您的外甥女婿不要犹豫，
20: 嗯
19: 啊，事情已经发生了，
20: 嗯嗯，
19: 如果你的外甥女婿还纠结着，不去，我不平衡，我还得跟他赌气，我还跟他战斗啊，我就赖着他啊，然后我就不让他们得逞，我告诉你，您的外甥女婿，您的外甥女会崩溃的。啊、
20: 哦，嗯，大哥老师，我打搅一句啊，外甥女儿吧，就是她这个发生这到现在今天吧，头六七天之前吧，他俩都协商好了，就是非得要离婚不可。外甥女儿就是逼的我这个外甥姑儿也，他也答应了，也同意了，同意离了。一开始不干，就是跪地下哭啥的了，不同意。后来外甥女儿讲话，你都给我折磨疯了都啊，就这么子，他也同意了。同意吧，那天吧，他就把那个什么都开完了，就差个身份证。什么二代的身份证啊，他这个没拿来，好像是下午去求去，完我所以今天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19: 啊，
20: 嗯，完我就这么寻思
19: 啊，
20: 离的话呢，领着孩子呢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孩子那么大了
19: 啊，这位朋友，不离的话领着孩子更不容易，
20: 哎呀，我现在
19: 你明白吗？
20: 嗯，
19: 离了他照样是父亲，他还要掏生活费
20: 啊啊，
19: 他还要掏这个抚养费，这是他的责任、
20: 嗯、
19: 义务，
20: 嗯嗯
19: 啊，离婚协议上必须写清楚。一样的啊，
20: 嗯，对，
19: 这样的话，其实这位朋友，您刚才说那话我不赞同。什么叫离了不好过，更好过了，好日子开始了
20: 啊，
19: 啊！我可以带着孩子清静的过着健康的生活，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当中，孩子可以每天看着妈妈有微笑了， 将来孩子可能还看着妈妈给自己找个继父，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啊，好事儿啊。那怎么你在你眼中怎么还难了呢？这个朋友，
20: 我就寻思咋的，孩子正在念书当中，不给孩子将来
19: 就是因为孩子正在念书，孩子人格正在形成，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争吵和谩骂当中。
20: 嗯嗯，
19: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20: 我能明白。
19: 他们俩没有余地了。
20: 嗯嗯，
19: 都已经动手打人了，小三儿已经跟着在身边了。
20: 嗯。
19: 啊，半年都不着家了。这个伤痕这个阴影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过健康阳光的生活，别的我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
20: 谢谢
19: 将来他们俩有没有转机，那就看未来，眼巴前最好的方式是跳出火坑，
20: 是
19: 好不好，让自己心静一段，这样对孩子对你外甥女都好。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
21: 哎，你好，大可老师。
19: 哎，你好，我是大可。
21: 哎，能听见吗？
19: 哎，听见了，你说。
21: 啊，嗯，我的那个妻子吧，
19: 啊、
21: 那个有外遇了。
19: 哎呦，家里可热闹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21: 他反常啊，跟以前就最近两年吧，他不一样，是吧、
19: 啊？结婚几年了？
21: 嗯，我结婚都十多年了，十五年了。
19: 哦，孩子上初中了？
21: 没有，我要孩子要的晚，孩子才小学。
19: 哦。

0: 认了？
1: 承认了。
0: 哦，您是怎么发现的？
1: 我就是最近两年没说嘛，怀疑感觉他总出去，那个
0: 外出
1: 啊，总有事儿，
0: 对你挺冷淡的。
1: 对对对，完了我就怀疑他，怀疑他嘛，我就因为这事儿总打过很多次仗。
0: 哦，
1: 但是打仗我就是我不敢确定有事儿，你知道吧？但我怀疑，完了就生气跟他打仗，打仗他跟我对着打怎么地的。完我也说过他跟我俩啊，你怎么地的，你想的多怎么地的，你知道吧？后期吧，我想招我就给他那个什么，抓证据我就找着了。我就不说怎么找着的。
0: 您怎么找到捉奸在床啊？
1: 没有没有，那都没有。
0: 看到短信了，微信了。
1: 我那什么，我听着他们俩打电话了。
0: 他不知道你在身边。
1: 对，我那什么，
0: 您偷听到了？
1: 用别的招那个听着的，你知道
0: 还有招啊？然后听到之后呢？
1: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谁给你打电话了？他没有啊，没谁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几点几分给你打的？他都不承认。
0: 哎呦，
1: 完后期那个我给他打了，
0: 还使了阴招啊？人啥时候打的都记录下来了啊哈。
1: 然后吧，我说你咋回事？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跟我说清楚的。完他就跟我后影吧，先头说啥不说，没有没有。或者我说你找，我给你找的录音啊，我一找录音啊，但是我听不清那头说啥，我能听清他说啥，你知道吧？完了他承认了，承认完我说到底是谁？他跟我撒谎，说是他那个单位的一个那个领导，你知道吧？说我不认识怎么地的。那我也相信了，你知道吧？相信后期那什么玩意儿，后期我又上他那个什么单位去，上单位我领他去，我说找他那领导，我给那个领导，那个领导没在呢，他说那领导没在呢，我给他那领导单位那个电话拿来了，拿我直接给他领导当他面打的，我说你认不认那谁谁谁，我一说哈，完那领导说不知道啊，完他在边上，他直接给我跪下说那个什么，
0: 我
1: 骗你不是他啊，说是那个他一个熟人。这人吧，他说出这人我也认识，他总往我家领，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儿啥呢，他吧，这人吧是比他岁数小能有六七岁，人家有家媳妇啥的我们都认识，是吧？
0: 就以为是普通朋友。
1: 对，但是说我根本都想不到那得傻的什么样啊，本身人家比你岁数小，人家结婚不长时间，孩子也不大，我说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吗？完他跟我说了。
0: 那妻子有没有跟你谈谈心里话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啊？
1: 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又怎么地的？
0: 抱怨啊，您对他的一些不好。
1: 完后期吧，后期我说我哪一点对你不好？我跟他举例子，你说我是打你啊，是骂你啊？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家说咱们的钱你随便都在你那儿，是不是啊？那个时间就是你上班啥的，我啥时我也不管你，你说去买东西，你钱都在你那儿，你去买东西你随便买。完后期他跟我说，说是你给我自由太那啥了，就我那工就是感觉怎么的呢？
0: 你的问题就给他太自由了。
1: 对，钱在他那儿。说我还有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0: 保暖思淫欲了啊。
1: 对，我就感觉是这样。
0: 对我这么好。然后我现在掌握了财政大权，
1: 对对对，
0: 衣食无忧的。
1: 那我吧就最近，
0: 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没抵住诱惑。
1: 对对对对对。那我吧就是
0: 跪下了，告诉他我不想离婚。
1: 说我对对对对，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我再不这样怎么地的，你知道吧？我考虑到孩子还小。后来我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他爸他妈也都那什么给他骂了。说你说我，你说你本身你老公也没什么错，对你咱这么说，这些年对你肯定我们都知道，
0: 掏心窝子过日子。
1: 对呀、我这人就这样，我就有啥说啥，真的大哥老师。
0: 这事儿过去多久了？
1: 过去能有半年吧。
0: 这半年
1: 哎太痛苦了。
0: 是，我知道。
1: 我贼犹豫，你知道大哥，
0: 这是一种煎熬啊！
1: 我就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吗？
0: 这半年我知道，如雷轰顶，晴天霹雳，是吧？
1: 哎呀，我冲动啥样子？我想拿刀，我直接我把那人捅死，是吧？
0: 这都理解，
1: 真的，
0: 我
1: 考虑又考虑，说不行，我都去直接去找他去了，你知道大哥老师？
0: 咱们不说这事儿了啊，越说越揪心，越说阴影越大。
1: 不是，我想说，
0: 我
1: 想说啥事儿？你知道大哥老师？你再听我说一句，我去找啥样是吧？我去找他，我生气，我正在气他，

0: 啊，
1: 那你媳妇什么表情啊？
0: 她也不，她啥也不说，就哭啊。哎呀妈，我过不去这坎儿，你说大哥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
1: 这位朋友啊，你说这个场景过去有半年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的妻子这半年来再也没有夜不归宿，
0: 没有，
1: 也没有和那个男人在私下里沟通。
0: 嗯，但是这个吧，我有点不咋相信他了。但具体沟没沟通，我真不知道。
1: 咱们
0: 现在真的，
1: 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他。
0: 嗯，对。
1: 那我想问你啊，
0: 嗯，
1: 这半年他是什么状态和心态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0: 嗯，表现都挺好，比以前都、
1: 哦、很积极。
0: 对对对、
1: 啊，很呵护，很尊重你。
0: 嗯，啊，对孩子啥都不一样了。以前对孩子没耐心，
1: 啊、
0: 现在对
1: 孩
0: 子
1: 更有耐心了。
0: 对对对，嗯，
1: 经过这一次在河边湿了点鞋之后，她发现，其实老公是最好的。
0: 那具体她心里咋想的，就是具体她想法。
1: 她怎么想我不关注。
0: 嗯，
1: 你也不用关心她怎么想。
0: 嗯，
1: 我只关心她怎么做，是吧？
0: 她做的挺好。
1: 对呀、啊
0: 嗯，
1: 人吧怎么想怎么说那都是假的，
0: 嗯、
1: 看人怎么去做。
0: 嗯，
1: 是吧？能做出来的那是，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0: 嗯、
1: 半年了。你看到他确实有思过的这种改善，是不是、啊？
0: 嗯嗯，
1: 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时半会儿让你忘掉阴影，这个不现实。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俩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情趣的调剂。
0: 嗯，
1: 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不去打球的，我们从来不去旅游的，我们从来不去看电影的，我们打破常规，就像当初你追他那个时候谈恋爱一样。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过程是干什么？帮助你心理康复。
0: 嗯、我知道
1: 这个创伤，你要说我马上就忘了。说大哥，你给我讲讲《道德经》，你给我讲讲别的，我就忘了，那是扯淡啊！
0: 嗯，
1: 忘不了，是人类受到这样的心灵创伤，尤其男人，
0: 嗯，
1: 一时半会儿都战胜不了。所以，首先你要让自己平静，还仍然坚持你为人的那种冷静、那种理性。
0: 嗯、
1: 这是爷们儿，我很那个钦佩您，同时也是您的优点。你不要觉得这是懦弱，说我没揍他，我没打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不是男人所为。你能保持冷静下来，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康复。
0: 嗯，
1: 怎么战胜自己？首先必须要和对方保持密切沟通，你不能疏离他，你更不能把他放在一个赎罪者的角色上。
0: 那我没有
1: 啊，
0: 我
1: 别懂你错，你卫生你给我打扫了，衣服你给我洗了。
0: 那没有、
1: 啊、孩子你必须去接，我知道
0: 你
1: 肯定没这么做啊，因为
0: 做的比以前对他还好。
1: 哎、
0: 嗯、
1: 好爷们儿，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踏实了啊。
0: 嗯，
1: 应该是这样，他比应该说你对他比以前更好、
0: 嗯、
1: 而这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可能是一时糊涂，是吧？也包括你可能给自己的女人空间太大。
0: 我转不过这弯儿的，大哥老师，
1: 你听我说，这位朋友，
0: 嗯，
1: 我现在在帮助您改变您的认知、
0: 嗯、
1: 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钻牛角尖？为什么我放不下、
0: 嗯？
1: 就是我们认定那是阴影，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心里改变这种认知呢？啊、
0: 嗯，
1: 我认为那不是，那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一次波折，那是我情感故事当中经历一段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而那段挫折其实更增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去简单的这么先去自己去调节。调解不过来，刚才我建议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你不会注意到他整天在又哪儿去了啊？怎么今天又跟谁在一起了？回来对表现好不好？明白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最后了，没办法，两个方法都试了，我也去努力战胜自己，对他百般的好，但是我就心里就闹挺啊、然后我们俩也经常出去旅游，我俩经常在一起，他也对我很爱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阴影。看心理医生，啊，就是完全我们通过自己调理，无效，
0: 啊，
1: 去看心理医生，好吗？
0: 我确实我调理了，就像你说的，
1: 所以说
0: 我
1: 想这位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听得出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大可真的希望啊，这位朋友和您的妻子能度过难关。半年还不够，恐怕两年、三年，也许更长。但愿你们能够让理性始终战胜自己。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大可。
2: 哎，你好，大可哥。
1: 哎，您说。
2: 我就最近吧，这感情方面出现点事儿，然后朋友吧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感觉说的还是倒不过来那个墨儿，然后我寻思让你开导开导我。
1: 啥墨儿？
2: 就是吧。你说我跟我对象 就是说的，虽然说处了四五年了，然后说的家庭是我家庭不太条件不太好。然后那个就但是已经定了，说今年就是结婚。然后就是也都在准备说的结婚那些，然后突然的前两天就消失了两天，然后那我也是帮着他妈找啥的，然后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拿着手机说里边照片说他跟别人登记结婚了。所以我就心里边我特别难受，我知道说的可能说的因为我家里边条件不好吧，然后一直也没说的让
1: 这位朋友啊
2: 说的感觉，
1: 我得给你鼓掌，多庆幸啊，是吧？
2: 我应该庆幸
1: 了。对呀，太庆幸了，老天爷都帮你啊。
2: 可是我这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就是虽然说是
1: 短暂的短痛，肯定会短痛，这位朋友。
2: 然后我也给那心理医院打电话了，他说的像我这种情况说的时间这么短倒不用说的上医院去看，但我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干啥都是说的一点心情没有，上班
1: 这位朋友啊
2: 不能安心工作。
1: 你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显得颓废而显得不振，
2: 是一种习惯没了。
1: 不是，是一种自己的这个自信被打击了，对吧？
2: 对，
1: 被否定，就这种感觉。哎呦，他不认可我，跟别人结婚了，是吧？就是这种失落感，根本不存在爱情，你们俩压根儿没爱过，这可能你自己一直自作多情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是这个朋友？可能很久以前你一直有犯这样一个错误，你总觉得自己是爱的，你总觉得自己只要坚持爱，总是暗示我是爱他的啊，瞅着照片说我就爱他，最后他就爱你了。最后你发现他跟别人结合了，是吧？
2: 对。
1: 哎，这就说明什么？在这个恋爱当中，自己一直就是刚才我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没否定你，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接纳过。不接纳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不代表你不是男子汉，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不代表你不智慧，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们俩没缘分。
2: 意思就是说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说感情就没在我身上呗。
1: 对了啊，这位朋友，所以说你呀、你也不要否定自己，说你说大可那波就那我更失败了，你说我这还没让人爱上我，是吧？这位朋友，爱情是靠缘分的。
2: 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说的能让自己，
1: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办法就告诉你了，首先对着镜子说太庆幸了，这要是结婚了不更惨吗？这位朋友，给你扣顶绿帽子，对吧？你那时候经历婚变你不更糟吗？这位朋友，对吧？还好人家及时救了你，挽救了你的下半你的将来的人生，包括你将来幸福的婚姻，这说明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白雪公主在前面呢，还没睡醒呢，是吧？哎，等着七个小矮人把他唤醒喽，那就是你的，是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好的在前面，这个太庆幸了，这说明老天爷都帮你，明白吗？这要是你稀里糊涂的跟了一个你不爱的女人，跟你爱爱滋滋的女人，把你当成了工具进入婚姻，到最后她转身又跟她所谓的真爱，是吧？这位朋友，那你那天你不更揪心吗？那时候你连累的不是自己了，你把全家人都拽进来了，对吧？那你父母多闹挺啊，都抬不起头了。哎呀，我离婚了，我那儿子。哎呀，可别提了，这一直跟人有相好的。庆幸，太庆幸了。这说明什么？老天爷说了，前面那个适合你的还在前面，你跟他赶紧散，告诉那女孩你赶紧给你登记，哈哈，就是那咱们有点是迷信了啊，就随便这么一说。希望你啊在心里要树立自己的自信，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给自己泼冷水，说否定自己。实际上你现在平静下来，你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个爱人，他不值得真爱，什么女人呢？懂了吗？他压根儿没有为你付出过真心，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你人家抢走了他，哎，这我还真有点伤心，我没竞争过人家，对吧？这位朋友是吗？
2: 我也跟他说了，我也给他发个信息，我说那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那我也只唯一能做的，我说就是祝福你。但是吧，我就是也可能说是一种习惯，我就是一拿起电话吧，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完了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打。
1: 所以说这种习惯就说明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种惯性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爱情，明白吗？真正的爱情是尊重，而不是说天天我习惯了给他打电话，天天我习惯了纠缠他，我天天习惯了牵他手，我天天习惯了跟他在一起。这位朋友，那就说明你在依赖他，你在利用他。真正尊重一个女孩，爱一个女孩， 应该随时等待对方的呼唤啊，关心完了人家就忙呢，我不打电话，是不是啊？尊重人家的习惯，那是爱情。所以说我想，就从你这个习惯本身来看，你也没爱过他，对吧，这位朋友？所以说及时的跳出来，这段经历感谢他，感谢他让你经历了一次爱情，感谢他让你在情感的挫折当中长大和成熟了。这些份成熟是给将来那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准备着，对吧，小伙子？啊，
2: 我明白。
1: 哎，有了这份情感的成熟，将来那个女孩才能把握住你，那你也才能跟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庆幸，感谢她，好不好？
2: 好的。
1: 哎，
2: 大哥，
1: 希望你振奋起来，很有自信。有一点我很欣赏你，你是个很有情义的小伙子，我重感情。你有失落感，说明你从来没玩弄过这份感情，没有戏弄过人家，说明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信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将来会有更好的女孩稀罕你，好不好？
2: 谢谢你的。
1: 好嘞，哎，唠到这里。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日，处暑过后，秋燥慢慢显现。今天跟大家分享养生小知识：处暑之后补水不能只靠喝凉水，可以适当的喝一点温润的汤水，不要一次性的大量猛饮水，少量多次补充，能够很好的缓解口鼻发干、嗓子发痒这类初秋季节的不适。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3: 信谣

0: 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低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八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检信生安贫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贫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贫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三班。

丹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谓应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

而敌人的六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阵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三五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六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取道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

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

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代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代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10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1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

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九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三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七八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一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一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

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勋。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0: 吉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信，平稳安然过汛期。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瑞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处暑过后，秋燥慢慢显现。今天跟大家分享养生小知识：处暑之后补水不能只靠喝凉水，可以适当的喝一点温润的汤水，不要一次性的大量猛饮水，少量多次补充，能够很好的缓解口鼻发干、嗓子发痒这类初秋季节的不适。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

0: 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

0: 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炼。

0: 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两个。

0: 就麻烦了，这个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

0: 市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
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也

0: 妹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我肚子了。

0: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

0: 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成型。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如约的来关注就业，来收听我们的一直有你这样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名字叫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直播时间呢是到7:30。在春一季秋一季的时候，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早上的7:00和中午的12点钟。不光呢是通过广播端，此时您收听到广播的这个频点，同时呢我们还通过抖音直播来给大家传递这些服务信息。如果您有抖音 APP 的话，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这个职呢是职业的职，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或者您直接搜索一直有你职业的职四个字，您还可以看到两个账号，一个是刚才为您做介绍的直播账号，就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为大家推荐岗位展示岗位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这两种方式非常简单啊，这两个账号同时都给大家做服务。一直有你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品牌的这个就业服务专栏，服务的主要是广大的求职者和已经在职场上打拼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围绕着工作，这样来解释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围绕着大家的工作给您做服务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最基础的为大家传递岗位信息，方便我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们呢来了解岗位，知道哪里有招聘，招聘的要求是怎样的，我怎么样联系到用工单位，这是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在整个一直有你的直播当中呢，还围绕着人力资源老师的几大板块，比如说员工的技能培训呢，还有薪酬社保，包括维权啊，劳动人事争议维权等等，这些内容都给大家做服务。所以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可以听广播，但是广播呢比较不过瘾啊，只有周一到周日早上7:00到7:30。您可以关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职呢是职位的职，两个头像账号头像是一样的，大家千万别弄错啊。因为我们做就业服务，第一身份刚才说了是官方媒体，对吧，省级官方媒体。第二呢，我们服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吉林省之外还有全国的岗位。第三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全程的就业服务是没有任何收费的，而且呢是不以收费为导向。什么叫不以收费为导向？就是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提供岗位，提供这种工作的介绍，没有任何收费啊。您成功入职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收益，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官方媒体，不是做就业的，比如说人力资源公司啊，第三方公司，也不是培训机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三点，就是没有任何，而且是全程没有任何的收费。不是一个盈利的直播账号，不是一个盈利的服务内容，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身份资源，包括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这种身份，能够为更多的求职者，为广大的百姓朋友服务。

0: 然了，和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呢，都是来自吉林省各级的这个跟就业相关的职能部门，希望这种准确的信息权威的发布，包括国家的政策分享，都能够精准的到达有需求的百姓的手中，这就是我们直播我们的节目的存在意义了。啊，刚才呢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那您再次提供一下，我们的工作热线是1990440-6605，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您也可以添加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联系到我们，工作时间统一回复大家，顺序回复。另外呢，就是您想了解到一直有您哪些信息啊，或者是什么时候直播呀？直播是招聘会还是说岗位信息发布等等，这些都可以关注抖音 APP， 就是在抖音这个平台上搜索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搜到两个账号都可以去关注它。好吧，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开始为朋友们推荐岗位。现如今这个时间段呢，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招聘旺季。为什么叫所谓就加引号？是因为这个阶段呢，我们的春招已经结束，秋招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家会说，那不是针对大学生的吗？春招和秋招，其实呢，您可以理解成为在社会层面也是春一季秋一季释放岗位比较集中，特别是秋季的时候。您看这个秋招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9月份，也就是大学开学之后，9月份、10月份，大概牵延到10月末左右这个时间段。那么为什么会说秋招很重要，春招很重要，中间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属于是淡季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大学生毕业，然后春季的时候呢，下一届的大学生即将毕业。另外呢，用工单位他对一年的谋划，比如说来年的生产计划的排布，包括一些战略性决策的，咱说签合同拿单子，好，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力资源板块，都是在秋季的时候来谋划的，可不是年初啊！大家别觉得说过完春节了，这个咱们新的一年开始了，然后我们要如何如何，其实不是这样的。用工单位新的一年的谋划，一定都是在9、10月份、10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把明年一年的，比如排产计划呀、单子啊、人力资源人呐、等等，这个全部都调整完之后，来年开年咱们就正式开始，算是新的一年的这个业绩和业务，就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找工作不能按照你的想法，说我过完春节了没啥事儿了，我出去找工作啊、这个时候找春招嘛，对吧？这个是可以，思维方式可以，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春一季秋一季这两个针对的人群。那么如果你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不是在校还有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朋友，您是社会层面的，那其实您什么时候找工作都行，不一定非得挤到春招和秋招。但是您记着，用工单位他得释放岗位，就是他有招聘需求，如果没有这个招聘需求的话，那您要找工作，那就相当于市场上没卖这个东西，你非得要买这个东西就不好逃，大概逻辑是这样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刚才说了，我们的工作微信呢是1990440-6605，您可以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好友这个里头来搜索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工作时间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提供岗位信息。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不论您是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到了“一直有你”，还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您添加了我们的工作微信都可以，这都是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任何问题，及时的和我们建立关系来联系。特别是用工单位，如果您要有岗位信息的发布，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来跟我们交流。咱们说吧，信息一定要是灵通的、互通的。如果是这种造型的话，一定是方便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在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获得岗位信息，这样大家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这是一个前提，是吧？你得先知道哪里有招聘啊，然后再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要求，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朋友们来做岗位的介绍。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听好岗位信息的发布、岗位信息的出处，还有呢就是如何联系到用工单位。
1: 先来关注长春光机所的招聘。用工单位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长春光机所呢，是咱们新中国建立之后第一个以光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国立的科研机构，这个是属于事业单位。提示一下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在求职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这个用工单位它属于什么类型，然后再去

去根据这个类型的通常情况下的招聘规则去了解岗位信息。长春光机所这一次发布的招聘岗位的名字叫做数字中心信息化运维，要求呢硕士及以上学历，所学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或者是软件工程等相关。那他从事的这个工作内容呢，主要是负责内外网络等计算机日常的监控、故障的处理、运维嘛，运维等等相关的工作内容，来简单说一下要求。除了刚才说的学历要求、经验要求和能力要求之外，要求水平，就是大学英语的水平达到4级及以上，身体条件要适合岗位工作，同等条件之下，应届毕业生或者是推免生或者是硕博连读生会被优先。刚才说过了，这是一家事业单位，那这个岗位招聘的用工岗位依然是有事业编制的，事业编制。那事业编制还有一些相关的优待或者是待遇，大家自己去公告上看详细的要求，因为招聘公告当中讲的要求就是日后执行的一些标准和规则。所以大家不要自己想当然，一定要研究这个招聘公告啊，免得事后您再去探讨或者追求一些什么内容、什么待遇，这个都没有什么依据了。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招聘发布在长春，我们待会儿会介绍一下光机所的官方网站上啊，大家要注意自己去看一下。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十月九号。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十月九号中午的12点钟，然后呢，我们会统一邮件的形式，告知应聘者是否进入到面试。这次招聘呢，采取的是面试的招聘形式，当然它不是只有一面啊，专家面试是现场面试等等。这则招聘公告就发布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官方网站上，提醒大家如果有意啊符合要求也想从事这个工作的话，先去研究公告，一定要去看公告的出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与物理研究所官方网站。用工单位的类型、用工单位岗位的用工方式，这个是我们广大求职者在求职之前都要做了解的。接下来介绍，这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招聘的岗位呢叫绿化修剪工人。这个岗位是劳务派遣制用工方式，劳务派遣制用工方式。如果大家对于劳务派遣制这个词不了解的话，可以先自己在搜索引擎当中搜索一下。我们一直有你提示大家的是，这是一种涉及到第三方的用工方式。也就是不是用工单位直签劳动合同，而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或者是有这个经营权的经营范围的公司，第三方签劳动合同，再把您派遣到这个单位去工作，也就是这个用工单位去工作。劳务派遣制啊，简单一点讲是这样来理解的。这个岗位它的基本要求，这个岗位对于人的基本要求呢，就是需要您从事的绿化修剪这个工作，用工单位呢叫做吉林省长盛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这个就是用工单位的名称。一共需要用工量是4人，包括绿植的养护、绿化的清洁、设备的维护，还有像病虫害的防治等等。年龄没有。年龄是60周岁以下，学历没有要求，学历不限，要求是男性。那您就是有相关的工作或者是从事过，能够胜任这个岗位就可以。再说一下，这个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制用工方式。报名呢是采取电话报名的方式，8月25号下午4点钟之前，您可以打电话进行报名，0431-856-11296，0431-856-11296。用工方式呢是劳务派遣制，提示一下朋友们，需要有重点的地方，我们在推荐岗位的时候都要说一下。没有其他需求的话，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打电话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再来推荐一个同样用工方式，也是劳务派遣制。用工单位呢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它的这个岗位呢叫做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调配工人岗，3个人。没有性别要求，要求所学的专业是药学相关，然后本科及以上学历，要求持有药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会被
优先录用，年龄呢是35周岁及以下，工作地点呢就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从事这个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调配工作人员岗位，报名截止的时间

0: 至8月31号中午11点半，8月31号中午11点半。这个报名呢是采取线上报名，有一个二维码，然后要扫码，进入报名流程去填写相关的报名要求。这个用工单位是吉大二院，招聘单位呢是吉林省彩虹人才开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大家呢可以去吉林人才网网上去看一下这则招聘公告。再说一下信息的出处呢，是吉林人才网，这是我们吉林省人才市场的官方网站，叫吉林人才网。这则招聘截止的时间是8月31号。
1: 关注就业，服务民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品牌专栏一直有你，
1: 政策解读，岗位推荐，精准对接，用工单位直招，
2: 为每一位追梦人点亮职业新征程。
1: 直播平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0: 一直有你正在给朋友们推荐岗位啊，一直有你推荐的岗位信息一定会讲清楚用工单位的用工形式、用工单位的类型和去哪里看这则有图有真相的招聘内容，不论是网站还是公告。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专栏叫一直有你，我们和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分享信息的方式，除了通过您现在收听到的广播，还通过抖音账号，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四个字，职呢是职位的职，一直有你。您可以看到一样头像的两个账号，一个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一个就叫一直有你。这两个账号呢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直播用账号，也就是我们的主账号，为朋友们分享直播，另外一个账号呢是专门为大家推荐一直有你，选择推荐的一些优质岗位给大家，都可以关注，一定要关注起来。特别是我们的直播账号一直有你的直播动态，包括围绕就业我们有哪些活动，组织伙伴们去参加，都是围绕着就业服务的，所以你要关注起来。那么在首页上有一个首页上啊，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账号的首页上有公开群这三个字，你也可以点击进群成为我们的群粉丝。那么有什么好处啊？也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礼物发给大家。我们在群内呢会每天为大家推荐更新一些岗位，特别是有一些报名有时效性的，你关注进群之后会及时的跟我同步这些信息内容，方便大家来选择报名等等。一直有你的就业服务是纯公益性的，没有任何的收费，如果涉及到收费我会讲清楚，比如收的是什么费啊，是报名费啊还是什么费用。如果我没有特别讲，既不卖材料也不收费，也没有线下引流进粉丝群私下交易等等，所有的内容都是公开透明的，直播为大家提供的内容，线下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收费。提示朋友们啊，就业这件事情如果是以就业为前提的所谓的收费培训都是不合法不合规的，大家谨慎选择，我们已经做了提示了。如果您在求职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联系到我们一直有你，坚持做就业服务已经五年的时间了，今年是第五年。有公开的工作微信可以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在手机添加搜索微信好友，号码是19990440665051999044066505，找到添加都可以。另外呢，刚才提供给大家的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两个头像是一样的，两个账号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岗位信息，这是来自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长白山分公司，用工的形式是劳务派遣制，我们简称一下就是吉高集团长白山分公司。要招聘的岗位分别有收费序列、养护序列还有工勤序列，主要是这三大类。你像养护序列就好，很好理解，就是道路清障啊、隧道值守等等。那么工勤系列就是班车驾驶员，还有一个呢是收费系列，就是收费员，各个收费站的收费员。那这一次的招聘单位呢是吉高集团的长白山分公司。那刚才我说这几个岗位的工作地点也就都在长白山分公司的辖区当中来工作。收费员招九人，养护工区的养护系列员工是七人，班车驾驶员是一人。先来说一下收费员，要求高中或者是中专及以上学历，然后中共同等条件之下，中共党员或者是应届高校毕业生会被优先。

0: 年龄控制在35周岁以内，看您的身份证啊，身份证，然后有身高要求，男生168及以上，女性158及以上，而且身体的明显部位无纹身、无疤痕、无传染性疾病等等。如果啊，我们的就是求职者，您是就近，或者是说您家就在我们长白山分公司的辖区当中的一些当地居民，一定会被优先提示一下大家啊。另外呢，就是第二个岗位，清障维修队队员，这个要求男生20到50岁之间，要求持有 B2 及以上型号驾驶证，并有相关的驾驶经验。第三个是隧道值守，男生女生都可以，女生要求48周岁及以下，男性要求55周岁及以下。最后一个岗位呢是班车驾驶员，这个班车驾驶员要求男性55周岁及以下，驾照型号呢是 C1 及以上驾行，要求有实际的驾驶经验。这则招聘公告当中呢也明确了薪酬以及福利待遇，提示大家工资就是应发工资，然后其中是包含五险一金的个人缴纳部分。用工方式呢是劳务派遣制，由劳务派遣公司签劳动合同，缴纳五险，合同期限是6个月，提示一下大家。报名的方式呢是采取网申的报名方式，有一个网址，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不给大家念了，大家可以去官方网站仔细的去研究一下这个公告，用工的方式啊，薪酬标准等等。面试的方式进行，没有笔试，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信息就发布在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如果你搜到这个网站，你一定要点击官方网站链接，进去之后你可以搜索关键词招聘两个字，然后您就能看到这个长白山分公司的劳务派遣制招聘。所有的朋友啊，说如果你想到极高集团去工作，您就记着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官网，然后在站内搜索关键词招聘两个字，所有他这个网站上发布的招聘信息就都出来了，您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招聘的要求对位去选择入职或者是面试报名等等都可以。通过我刚才的介绍，大家可以感受到啊，一直有你每一天给大家刷新的这些岗位呢，它的用工形式包括用工单位的类型都各不相同，学历高的、低的、年龄大的、年龄轻、年纪轻的、应届生、往届生，我们都涵盖其中。一直有你呢是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只要您有就业的需求，然后呢用工单位的要求都符合，会直接提供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给大家，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听广播的朋友们，早上7点到7点半，抖音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钟或者是中午12点，每天播2场，然后如果有加场直播的话，我会在我的抖音账号的首页发预告海报。近期呢，周5和周6下午的1点半，都为大家专门制作了职场人维权、用工单位合规这样的一个直播内容，叫做仲裁直通车，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相关的内容分享给大家，看直播吧，周5和周6下午的1点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岗位对于学历要求高，先听听用工单位的名头啊，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长春卫人造卫星观测站。这个名头它的招聘岗位叫做特别研究助理，特别研究助理这个招聘是一个常年招聘的状态。我简单说一下啊，要求呢所学的专业电子技术、自动控制、机械、天体力学、天体测量、天文、地球动力学等相关的工作经验或者是所学背景都是可以的。然后年龄不能超过35周岁，获得博士学位3年以内，如果是应届的博士会被优先啊。为什么都是博士，这个要求这么高的学历，是因为刚才我说了，上来我就介绍了，这个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怎么报名？网申，提供一个邮箱，你可以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材料等等个人介绍打包发送到邮箱当中去。邮箱不念，为了避免大家记错、听错或者我读错，朋友们自己去看官网，中国科学院，网站叫做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就这几个字记一下，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长春卫星、人造卫星观测站，就这几个字，官方网站去看这则招聘公告，不要弄错啊！提示朋友们，这个招聘呢，它是全年就是常年招聘，择优呗，大家想一想，择优啊，然后呢，看大家对这个工作它的向往程度和专业对口性。提示朋友们自己去研究一下。以上我们介绍这些内容，如果您有任何没听清楚的、没记住的，或者是有任何问题的，想通过一直有你啊交流一下、了解聊一聊都可以。大家记得我们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在每天早上7点到7点半来收听广播。如果朋友们想跟我们私下交流的话，私信工作日上班时间来服务大家。您可以添加微信好友，微信好友里搜索账号19904406605，19904406605，或者搜索抖音 APP 里面的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四个字“一直有你”，您会看到一样头像的两个账号。这两个账号，一个是直播用账号，一个是为大家推荐岗位的账号。您记好，搜索好。我们的服务是全程。没有任何收费的，而且是工作日上班时间，大家别记错啊！如果有重名字的，或者是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反馈给我们。账号叫一直有你，职位的职，一个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一个就叫一直有你，头像是一样的，大家好好的使用，祝大家都能够快速的找到心仪的工作。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终于现在我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